0: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这是今天杰伦音乐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啊。8:06，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1: 是，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我们是 DNA 组合。刚刚我们听到了周杰伦啊，听歌的时候我们就在回想，杰伦都帮哪些电影演唱过插曲或者主题曲？
0: 是的，周杰伦爱喝奶茶啊，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其实自己也是有一个导演梦的，
1: 啊、
0: 他导演或者是参演的电影有不少，
1: 也不少。
0: 对，然后包括那其中的这些主题歌，肯定是得自己写呗。
1: 是，
0: 比如说《寻找周杰伦》，
1: 哎、
0: 在这里边，《轨迹》和《断了的弦》就是里面的插曲。
1: 是，这是2003年的啊、嗯。然后往后吧，我们依次倒一倒。2005年的时候，《头文字 D》哎，主题曲《漂移》，包括插曲《一路向北》也都是他的作品。
0: 是的，2006年的《霍元甲》，霍，
1: 哎，同名主题曲啊。
0: 嗯、
1: 然后在同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宣传主题曲《黄金甲》，还有片尾曲《菊花台》也都是他的作品。
0: 而且他在里边还出演了二皇子叫袁杰，紧接着不能说的秘密就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一个大型长篇 MV 了啊，
1: 来了来了。
0: 不能说的秘密里边所有的音乐包括纯音乐也都是周杰伦自己来配的。
1: 是，另外在2008年的电影大灌篮啊，主题曲周大侠也是他来创作的。
0: 2010年的海洋天堂当中，说了再见是电影的推广曲。
1: 然后到2013年了，他自导自演了天台爱情，然后里面有很多原声歌曲啊，也都是他唱的，像天台的月光呀，哪里都是你等等啊。
0: 嗯，今天魔道团Now You See Me 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中文版主题曲。
1: 哎，这首歌也是他唱的啊，一首英文歌。另外2016年的功夫熊猫3，然后其中有一首歌是 Try 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放给过大家、
0: 嗯、
1: 是他和派派哎小派派伟俊合唱的，这首歌呢是全球主题曲。
0: 是的，再往下我们就要到2019年了，他的太太昆凌演了天火，然后周杰伦就在里边写了首歌叫我是如此相信。
1: 是的，不知道以上的这些这个杰伦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啊、
0: 嗯、
1: 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啊。
0: 是，
1: 我们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最主要的是昨天看到一个关于电影市场的一个我觉得算是特别好的消息。为什么？因为根据最新的实时数据啊，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18天，在昨天票房正式跨过了20亿大关。
0: 嗯，那在周星驰这部电影之前，票房最接近20亿的是哪一部影片呢？就是给阿妈的情书，目前的票房已经是19.99亿了，距20亿只有一步之遥。
1: 是， 是是。
0: 而且现在这个影片还在持续放映啊，依然是有冲刺希望的。
1: 没错啊，功夫女足作为暑期档的头号大片呢，是今年暑期档首部突破20亿电影，上映首日就连破了很多的这个记录啊。关于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我们还想给大家盘点一个相关的内容，我们下个小节再说啊。
0: 嗯，
1: 这个小节先跟大家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
0: 刚刚我们把虾滑一推出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呀，因为确实最近我们没有推荐好物的时候，大家手都有点痒了啊。今天带来的是跟海底捞合作的捞派虾滑、
1: 嗯、
0: 吃虾不用剥虾，吃虾不用去虾线，您只要拆开啊，把它放到水里边一煮就行了。它的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粒的青虾仁，颗颗都是很饱满的。如果你是爱吃火锅的朋友，如果你是爱吃海底捞的朋友，如果你是去海底捞爱点虾滑的朋友，今天让你少少的钱就吃到同款的虾滑，一包是100克，就是2两，那10包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我们还额外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拿回家就可以直接吃到海底捞的同款番茄锅底了。那10包虾滑每包是100克，就是1000克，1000克就是2斤。99块钱直接到手的是2斤的虾滑。平常我们要去海底捞吃虾滑，一份就得68。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一份只要9.9。
1: 哎
0: 啊，今天一份只要9.9，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而且如果是市区的地址的话呢，发货之后次日达，直接回复的就是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是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的口感啊，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
1: 没错，很多朋友喜欢吃虾，但是剥虾壳这个挑虾线的确是麻烦。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款海底捞的这个捞派

0: 下滑就是特别好的选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10包到手只要99，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给你额外送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啊，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1: 陈琦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喜欢吃虾滑，这个是没有添加剂的吗？对，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里边是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就朋友就说了，为什么虾滑吃上去它是有味道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厂家预先经过调味了啊。所以你在海底捞吃的虾滑是什么味道，咱们这儿也是这样的，零色素、零防腐剂。
0: 对，
1: 所以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有老人的朋友可以放心下单，直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另外我们商城里面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啊，8包买8送2，10包只要87块钱。另外蒙牛的纯牛奶4箱到手只要92.8元，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 UP 商城卷土重来了，朋友们，你们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0: OK， 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活动一下身体啊，摇动起来，来自萧亚轩的歌
1: 钻石糖。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8: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苏三说，来自陶喆带来的歌，这也是根据京剧《苏三起解》这样的一个唱段啊，来让陶喆跟 R&B 进行了结合。
1: 没错啊，上个小节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影《功夫女足》，还有给阿妈的情书，因为他们在昨天啊，一个是票房正式跨过了20亿大关，那还有一个是接近19.99亿啊。嗯、先说说《功夫女足》啊，连续十多天霸占了单日票房的榜首，同时也是周星驰导演作品的票房第二名。
0: 是的，那票房第一名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盘点了一下近些年啊，周星驰亲自指导或者是参与出演的影片，那票房由高到低的前五位分别是第一名的《美人鱼》，
1: 对，
0: 33.92亿，其中那个台词特别出圈嘛，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但你却只想跟一条鱼谈恋爱啊。然后第二名就是《功夫女足》了，现在是20.18亿，
1: 没错。第三名呢是《西游降魔篇》啊，是票房12.47亿。第四名是《长江七号》，那票房是2.03亿。
0: 最后一名是《功夫》，这是24年的一部电影了。那首映加上复映合计是2.03亿。
1: 哎，这就是前五位啊。那不少观众好奇，说到这个另外一部《给阿妈的情书》，会不会登陆咱们中国台湾地区呢？那消息已经确认了，这部影片将会在8月份亮相桃园电影节，8月15号、16号将会安排两场展映啊，这也是这部电影第一次在咱们的宝岛台湾公开放映啊。场次开票之后10分钟就全部售罄了，足以看出啊大家对于这部影片的期待。
0: 你看现在进入到21大关的，一部是热血喜剧，一部是温情文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都在今年的影坛并肩突围，这是不是也说明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1: 没错，
0: 大家既愿意为商业大片买单，也愿意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饱含深情的本土故事，痛快淋漓的哭一场。
1: 的确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阿妈的情书能这么成功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特别打动人的爱情片少了？
0: 对
1: 啊，尤其是
0: 不乐意看那个，
1: 就是当下就是算是比较时装一点或者现代一点的爱情片，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得到了，就比较动人的反而你像这种咱们这个爸爸妈妈这一代的他们的这种爱情反而更打动人。
0: 哎，对，
1: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咱们这个电影编剧好好思考思考啊，看看能不能再写出就是比较打动人的咱们现代的当代的这样的爱情电影。
0: 是的，说到电影，我们接着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是可可说，刚刚说的虾滑到手多少包，今天能够发货吗？周末要炫火锅。包括然这位朋友说，一拍一拍啊，拍了就对了，拍了今天就给你发，好不好？朋友们，今天能够发货，而且今天发货之后明天就能收到，因为咱们是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的。
1: 没错，哎，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日常咱们去这个海底捞半份虾滑就是3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和海底捞的品牌方合作啊，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价，100克一包虾滑，8包只要99块钱。

0: 自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是的，家里有孩子的，我觉得虾滑是要常备的。想要在家吃快手菜的，虾滑也是可以备起来的。你就早上出门之前啊，把这个虾滑给它放到冷藏层来去解冻，中午回家的时候直接快手菜，它就可以煮汤或者是炒出来了。又或者说你直接在家蹭个火锅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像刚刚可可这位朋友说，周末想要炫火锅，完完全全来得及。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老人、小孩子都是可以吃的，减脂期也不怕，因为大家都知道虾嘛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一次给大家剥得干干净净，虾壳剥得干干净净，虾线也都挑得干干净净，就是平常你在海底捞啊花68块钱吃了一份虾滑，今天在咱们这儿10盒到手只要99，还送2包番茄底料。我其实很喜欢在家囤虾虾滑，我以前很喜欢买逮虾记的逮虾记也是一个就是专门做虾滑的一个品牌嘛。它其实价格有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活动的，所以今天也是趁咱们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在我们的商城来做活动，99，现在回复秒杀可以到手10大包。
0: 没错，就像小唐说的，家里面的孩子会非常喜欢。说到孩子啊，有一个夏令营，相对来讲我觉得家里面的孩子一定是啊听到以后也非常想报的，因为光线路就3条可以选择，陆军线路是在咱们的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个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没错，这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可以在我们的夏令营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那改善一下时间观念呀，改善一下挑食问题，让身体变得更强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也更懂得感恩父母。现在回复一下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孩子报起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啦。
1: 是的啊，直接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女孩子要用到的兰蔻的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这款极光系列呢是比较适合夏天的，是为混油皮、油痘肌跟熬夜的黄皮来研发的。日常使用的时候呢，你先用洁面乳带走油脂跟老废的角质，摸起来嫩滑不紧绷，再用极光精华水啊，它里面是不含酒精的啊，复配的精华很好吸收。最后用到的是精华乳，里面烟酰胺可以均匀肤质，那油痘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125毫升的洁面加250毫升的极光水，再加75毫升的乳液，3件套，现在价格只要699，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啦。
0: 没错，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这位歌手也是好久不见啊，来自武汉的一位歌手，他叫做莫艳玲，
1: 曾经也是太和麦田的红白蓝三色唱将之一，他跟那个人叫什么？他跟章子怡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后来章子怡演的《非常完美》里边，他就有唱
0: 翻唱了
1: 他就有唱爱那什么？
0: 爱一点，
1: 对。
0: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6年《孤独》顽固独身主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1: 带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愿那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爱情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歌，这也是在下下个月啊，即将来郑州开唱的周华健。
1: 没错，
0: 快啊，朋友们！
1: 9月25号和9月26号，其中25号还是中秋节啊。记得，其实说起来，这个时间过得快，你看没几天，马上就要
0: 八月了，
1: 立秋了。
0: 嗯啊，今天是7月30号，
1: 对的，
0: 明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嗯、哎，
0: 就不知不觉，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说的是啊、哦，已经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喽。现在下半年又过去一个月了。
1: 是，说起来上一次周华健来郑州开演唱会也是2年前了，是2024年他的少年侠客的巡演啊。这一次他的巡演的名称呢，比上一次我觉得更加有少年感，叫做少年的奇幻之旅3.0。那在今年的整个的巡演过程中，特别关注的我们两个都很关注的就是他的巡演嘉宾，因为毕竟啊，周华健作为乐坛就是人缘一直都特别好，你知道吧，
0: 大哥？
1: 对，每一场的这个巡演嘉宾啊也是非常备受关注。比如说他今年的巡演台北站就特别请到了齐豫、
0: 嗯、
1: 两个人唱了一首他们当年对唱的经典情歌《天下有情人》，还唱了《答案》等等啊、
0: 嗯、
1: 就是非常期待他在郑州这两场会请哪位重量级的嘉宾，
0: 就如果有的话吧、
1: uh-huh. 啊，
0: 因为周华健的很多歌他不仅是年轻人爱听，现在依托短视频平台的服务，有很多年轻人听到了周华健，听到了这些老歌，更重要的是他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
1: 是
0: 70、80甚至60后吧，我们从60后开始数，60、70、80、90到00后，一共跨越了50年，半个世纪的人可能都会去听周华健。
1: 没错，这个周华健的老歌啊，老歌就像老酒一样，越品越有味儿。

0: 但是这个老车你知道吧，就是时间久了就不一定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越品越有味了，有的时候还挺让我们上头的。为什么？因为爱车这个一旦开了十几万公里几万公里以后啊，这个油耗就会越来越高，油门也会越来越重，然后我们就早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了。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我们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好好把我们的油路啊还有发动机的积碳好好清一清，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油耗降下来，然后车开的也更丝滑啊。想要冲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现在回复一下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的全系产品包括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呀、金装礼盒呀，都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我看到随遇而生这位朋友在发省钱，特别提示大家哈，像是咱们随遇而生或者是目前打算发省钱的朋友，我们给到您的回复里边有写点开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加装补贴，也一定要点开下面那个链接，那个链接它是一个私密的，不会上传，只是会登记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面积，登记成功之后呢，您截图发给我们的家装记者，添加一下他的微信，之后的事情就由他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咱们这个省钱家装节啊，已经服务很多位业主了，大家都领到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的同时呢，最近啊夏日的样板间也正在火热征集当中，如果有打算装房子的朋友，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一下家装省钱这两个字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持续有半年了吧，有半年了，
0: 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让装修这件事儿啊既省钱又省心。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Weak Waves 弱水乐队带来这首歌叫做
1: 看清生活。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里，侯湘婷想要叫你一起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起去巴黎，也带有一点波萨诺瓦的风格了。
1: 是的，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Tony两个小时陪你在上班路上的时间。最后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记者也会全程担当这个质量监督员来监督施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下面这首应该是 Beyond 为数不多的唱爱情的歌，
1: 来自 Beyond 乐队情人。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直飞西北九个名城，铸就空中通途，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郑州就能与西宁、银川、兰州、格尔木、固原、嘉峪关、延安、中卫、榆林等九个西北历史文化名城热情相遇。河南启动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助标准上调。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经济大省跑赢全国增速，且均在5%及以上。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最新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持续热映，截至目前总票房突破2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早上好呀，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呢又来到了周四了，这一星期又快过完了，但是每到周三周四的时候好像身体有点累了，对不对？我感觉说怎么还不到周末，所以呢生活是总需要一些甜味儿来调剂的。那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呢，李将为各位搜集到了很多首的女生甜歌。想想啊，提到这个女生的小清新风格的歌手都有哪些呢？那想到那种甜甜的能够让你心情大好的歌曲都有哪些呢？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给各位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有那种很温柔的、很元气的、很灵动的、等等各种风格的甜歌，样样俱全，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着甜甜的旋律开启满是温柔和欢喜的上午时光。来吧，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第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第一轮的互动来了，大家听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呢？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所以呢直接啊歌手的名字、歌曲的名字，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听完这首歌有没有心情大好的感觉？你看阿辉就说了，邓丽君的《甜蜜蜜》这也太甜了吧！来，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第一轮的热情互动啊，朋友们都答对了，而且答的速度一个比一个快。来，我们看看，来，谢谢 Langer， 还有加菲猫，舒旭、甜、低调、心有灵犀、随风，还有陶陶、瑞斯、日进斗金、雪王、阿辉都答对了啊！来自邓丽君的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目《甜蜜蜜》，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给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很甜很甜的歌曲。对，我们听完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就是上午像吃了一颗糖一般啊，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份甜甜的好心情。因为提到甜歌，邓丽君是一定不能不提的，她也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女歌手啊。其实到90年代的时候风靡整个亚洲，那她嗓音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腻软糯，然后拿捏抒情甜歌独一档，所以她也是华语甜歌风格的开创者。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甜蜜蜜》是她的代表作啊，也是唱出了热恋时的那种满心的欢喜。听到这首歌，你可以感觉到她眉眼带笑的那种心动的状态。所以歌曲没有浓烈的告白，只用简单的词句就勾勒出了爱情最纯粹的甜蜜。时间来到了9:08，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想要每天保持甜甜的状态，保持好的状态，护肤一定不能少啊。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平时也要做好护肤和皮肤的保养工作了。现在有很多的男生啊，也都特别注意护肤。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场也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节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兰蔻极光水乳洁面的三件套。现在三伏天啊，室外的温度很高，所以的肌肤很容易出油。很多男生啊，像这种出油就是很常见的情况，也会堵塞毛孔的这种堵塞毛孔啊等等啊很多的情况。还有像室内在开空调的时候，肌肤也很容易干燥粗糙、暗沉无光。所以单一的护肤单品是很难做到水油平衡的。所以怎么办呢？护肤品要全套搭配，护理才会更加的全面。今天的爆款商城为各位推荐到兰蔻极光洁面加水加乳液的三件套，温和清洁疏通毛孔，调节水油，细腻肤质，提亮改善粗糙暗沉，三步完整焕肤流程。而且是现在价格特别优惠啊，想入手清爽护肤套装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现在你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提到兰蔻，大家都知道吧，知名的护肤品牌。那么这组极光系列特别适合夏天，专门为混油皮、油痘肌还有熬夜黄皮来研发的。所以日常使用步骤怎么用呢？先用一下极光的洁面乳，然后呢用极光的精华水，最后用极光的精华乳，全部是给大家搭配好的。整套流程清爽不闷，柔和匀亮肤色，改善暗沉，所以为后续的妆面也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来说说价格啊，洁面的125毫升的，极光水250毫升的，乳液75毫升的，全部是正装。兰蔻极光三件套，因为月底了嘛，现在品牌方也要冲销量，所以价格很优惠。现在价格只要699元，商城会员下单立减5块，694元，兰蔻的三件套直接可以拿回家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很多朋友像买这种什么兰蔻啊、雅诗兰黛啊、什么这些大品牌的护肤霜的时候，都想等到双十一。但是现在双十一是不是还早？我们正好现在有这波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你看，比如说你爱出油的、T 区毛孔粗大的，用它可以调节水油的平衡；熬夜暗黄的、有痘印的，可以帮你来提亮肤色，兼护护肤啊，这种一套三步一下完成了，清爽不厚重。想了解的朋友，给大家再说一下，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接下来听到的今天的第二首歌啊，这首歌来自李玲玉，也是86年的一首歌了，叫做《天竺少女》，一首国风融合到印度异域风情的歌曲。李玲玉啊，一直有着内地甜歌皇后的称号，在80年代的时候爆红，她的

嗓音很灵动，很娇甜，既能够驾驭民歌，也很擅长演唱流行甜歌，所以是一个影视歌多栖发展的明星和歌手啊。那接下来的一道互动答题来了，就是这首李玲玉的《天竺少女》，你知道是哪一部电视剧集的主题曲吗？这首李玲玉的《天竺少女》是哪一部电视剧集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

0: 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7: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练军备，
6: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6: 特种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8，这里依然是魅力881，你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玲玉的《天竺少女》，对，让大家猜一猜啊，是哪部电视剧的插曲呢？大家也都是第一时间答上来的，因为太熟了这个旋律。随风说这不是主题曲吧，我记得是《西游记》的插曲，兔子精跳舞时候的 BGM。是的，大家还记得是第几集吗？因为《西游记》看了太多遍了，连第几集我都知道，就是86版的《西游记》的第24集，那集叫天竺收玉兔，就是那个想起在玉兔精假扮那个天竺公主准备和唐僧成婚的那个段落，还记得吗？最关键的是啊，当时觉得李玲玉不仅这首歌唱得好听，然后她饰演的那个假公主真的跳得特别好看，所以这个也是全曲最经典的一个出镜的一个画面啊。第24集，大家印象深刻不？这首《天竺少女》依托《西游记》是常年循环重播的，火遍了全国，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童年的回忆啊。很多人说这是内地80年代异域甜歌的天花板，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有着那种天竺古国的地域的特色，有点那种像印度风情的感觉哈、啊。所以是自带异域风情、西域风情的一首歌曲，搭配上李玲玉甜美的歌，然后还有这个歌舞啊，整整的是直接把那种甜度给拉满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甜歌，如果你知道哪首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微信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的兰蔻一整套的水乳面霜才600多块钱吗？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活动特价的啊，姐妹们想要买这个兰蔻的洁面水和乳一整套套装的朋友，你直接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啦。接下来呢，说到甜歌了，这首歌是一定不能不提的，在1987年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是那种复古台式轻快的甜歌，节奏很跳动，很跳跃，有点80年代复古电子乐的那种质感。歌手是韩宝仪，所以他唱的这首歌是既轻快又怀旧。在80年代的时候呢，可以说他的嗓音也是辨识度极高的一位歌手，而且这首歌当年的磁带的销量创下了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在大街小巷的商铺啊，街边的广播啊，常年都会播放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随处可听的一首歌。所以接下来的互动答题，这是韩宝仪的哪一首歌曲呢？把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首歌曲是韩宝仪演唱的什么歌？歌曲的正确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这首歌是韩宝仪的哪首歌呢？名字就是《粉红色的回忆》。你答对了吗？Pink Memory， 好像大家经常这么说，是不是？来看看微信平台啊，阿辉说，粉红色的回忆吗？我还没放就感觉是这首歌了，唐探里的画面瞬间浮现脑海。朋友们答得都很快啊，还有随风，笔墨木青，还有轻快笑着行说，哎，粉红色的回忆好像李玲玉之前也翻唱过这首歌，对不对？是的，李玲玉也唱过这首歌啊，没错。还有加菲猫，还有低调，还有棒棒糖，还有 Langer， 还有小青，还有这位叫什么，这个名字叫什么 Cutie， 还有 Cutie。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时间来到了9:26，我们在听甜歌的同时也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吧。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的好物又重新上线了，第一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好吃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虾啊，但是剥虾壳挑虾线特别麻烦啊，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是看得见的那种虾肉，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

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啊，鸡精全部都是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款虾滑，它是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所以特别的方便。你不光是涮火锅啊，还能拿来做虾饼啊，还可以做一个什么虾滑拌黄瓜呀，什么青椒虾滑呀，虾滑馄饨啊，都是几分钟搞定营养一餐啊，有孩子的家庭是特别适合的。日常去海底捞半份虾滑的话，大概得要30多块钱，是不是？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来进行合作了，给到专属咱们听友粉丝月末的福利，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现在8包只要99块钱，8包的虾滑哟，只要99块钱。另外，你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在限时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的含量同样是95%，这样算下来的话，99块钱到手的是10包虾滑，折合每包是不到10块钱啊。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还会给大家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的底料，回家呢可以做番茄虾滑汤，相当于是99块钱，到手的是12件。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之后次日达，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今天太划算了，99块钱到手12件的海底捞捞派虾滑。商城内呢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今天也是买8包送2包，10包潮汕牛肉丸才87块钱。还有蒙牛的纯牛奶啊，今天4箱到手只需要92.8块，都是超多的福利啊。 UP 商城重新上线啊，今天是一定给大家把福利拉到底。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听到的是92年的一首甜歌了，那么这首歌是唱茶山的一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话，你就可以想到茶山的那种田园的风光，瞬间就把我们带到了旅行的状态，也唱出了茶山少女在春天采茶的那种乡土的浪漫情怀。这首歌叫茶山情歌，接下来的这轮互动告诉我，这首茶山情歌是谁来演唱的呢？歌手是哪一位呢？其实提到甜歌啊，这位歌手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你也一定很熟悉的一位歌手，所以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茶山情歌的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钰莹的《茶山情歌》，你答对了吗？是不是？我刚才就说了，那提到甜妹、甜歌，那杨钰莹的一定少不了。杨钰莹她是90年代内地的玉女甜歌的天花板啊，当时就觉得说，哇，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声音还这么甜呢？那这首《茶山情歌》也是田园甜歌的标志性的作品。我今天在选歌的时候就看到杨钰莹，就有很多歌都是可以作为甜歌来放到歌单当中的。然后最后呢，我选了这一首，因为现在不是到了7、8月份吗？很多朋友不是要出去玩吗？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特别旅行的那种心情呢？你看，像杨钰莹的还有什么，风含情，水含笑。也是特别适合甜歌的类型的，对吧？还有我在春天等你等等啊，他的歌都太甜了，甜掉牙的那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朋友们都是第一时间答对的，速度真的太快了。随风说这是杨钰莹的歌啊，当年的金童玉女当中的女主角杨钰莹和毛宁，对吧？还有轮胎小妹说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日进斗金说，哎，我想到了一首歌，那首歌怎么没有呢？对，接下来就是那首歌了，但是我不能念，因为我一会儿会让大家猜歌名是谁唱的什么歌哈，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日进斗金来提到的这首歌了。阿辉也答对了，还有雪王说甜甜蜜蜜的歌声来自杨钰莹，熟悉的陌生人说这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呀，还有笔墨木青，加菲猫说哎，这首歌我听过，这首歌太熟了，杨钰莹的，终于有一首加菲猫熟悉的啊，也不容易。时间来到了9:36，这里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哎，我不能说是谁啊，不能给大家提示，我们直接先来听吧，听完了之后我再给大家来介绍这首歌好不好？特别甜的一首歌，听到前奏也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甜歌就一定会想起来的一首歌啊，不能错过的一首好歌。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呢？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来自王心凌的这首歌曲，你答对了吗？是不是？我刚才一说提到甜歌，那这首歌曲绝对是大家第一首就会想起来的歌，太经典的一首歌了。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朋友们都第一时间答对了，感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与参与，谢谢原图匠、海边少年、还有盐鸡大侠、Alex、云淡风轻、仙，还有王牌大大以及 Superstar， 还有轻快笑着行说，哎，这是王心凌的《爱你》，说当时有多少王心凌男孩也在跟着唱跳的一首歌。加菲猫、至尊宝、随风说这是王心凌的《爱你》，说听前奏就听出来了。他还有一首歌叫《第一次爱的人》，说这首歌啊被王心凌唱的是甜的发腻。这是王心凌2004年的一首歌，王心凌都有着甜心教主的称号，大家都知道吧，她唱的一直都是那种少女的甜歌，甜系的舞曲，尤其是这首歌轻快复古的那种舞曲的流行风，然后再搭配上复古的电子节拍，也是在舞蹈领域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曲，被称为是现象级的金曲。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火了一把，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在音综当中又再度翻红，都掀起了全民怀旧的热潮啊。像前段时间啊，在 KTV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短视频平台啊，然后经常被大家用作这种卡点的 BGM， 然后会跳舞啊，然后作为 BGM 来使用啊，是华语甜心舞曲的天花板。如果你爱孩子的话呢，也欢迎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暑期已经过一半了啊，孩子如果在家觉得无聊不知道干嘛的话，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官方品质的夏令营吧，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炼自己，远离手机，和朋友们一起

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呢，我们的夏令营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是有着严格要求，不容半点马虎的，早中晚的三次安全报告，各类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的完全放心。而且今年我们是第10年的夏令营了啊，10年的好口碑不容错过。孩子报名夏令营之后啊，可以改善时间观念，身体变壮了，更加独立了，也改善了挑食的问题了，更加勇敢，也有团队意识，也懂得感恩了，一举多得。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看到里面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团期啊，有什么样的项目啊，都有什么样的这个餐品啊等等，很详细。来参加过的很多孩子都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军训，我们是夏令营，所以有军事化的管理，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也是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海陆空三条特色选路，根据孩子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今天在推的这个虾滑是海底捞的同款吗？是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今天只需要99块钱，你可以直接到手12件啊。我们的虾滑不要错过，就是喜欢吃虾的朋友，平时又不喜欢剥虾线的朋友，觉得麻烦的朋友，你这就用这款虾滑，平时回家呀做个什么各种美食都是非常方便的，高蛋白低脂肪，很适合全家老小去食用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来推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有点校园民谣风的歌曲啊，唱出了海边踏浪游玩时的那种轻松的画面，很有少女的俏皮感，也唱出了就是少女两个女孩子结伴出游自在快乐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一首歌，歌曲的演唱者也是一个偶像甜妹标杆性的一位歌手了。这首歌曲叫做踏浪，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歌曲的演唱者的正确答案，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提到这位歌手，给大家一个提示，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的歌曲叫《我是女生》，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了吗？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是90年代的一款校园的爆款歌曲，我们马上共同来回忆一下。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徐怀钰的《踏浪》，你答对了吗？大家不仅答对了，还都把英文名说出来了啊 ，Yuki 徐怀钰。谢谢大家积极互动啊！轻快笑着行也说了说，你看 Yuki 徐怀钰他好多歌都很好听，《失踪日记》啊、《纷飞》啊、《水晶》啊、《怪兽》啊、《向前冲》啊，太多了。对，徐怀钰呢，他也是90年代末的一个少女的偶像标杆，主打的就是活泼鬼马少女的路线啊，所以他的曲风非常的青春接地气，当年的专辑销量爆火，也是无数90后的青春少女的偶像。不仅是90后吧，80后、7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歌，是不是？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那家里开油车混动车辆的朋友，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重点推荐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步，给你的爱车养护到位啊，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什么是省油，然后也不用让你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对你的车辆进行维修和保养啊，一套199，三瓶就解决了。还有如果是老车，问题觉得可能比较大的朋友，您用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当然想尝试一下第一次购买的朋友，您买单瓶也是可以的，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年代就可能往后一点了，把时间带到了2006年。那这首歌也是写的恋爱的满心欢喜的一首歌，很俏皮鲜活，元气满满啊。歌曲的名字叫《喜欢你没道理》，那么这首歌的演唱者你知道是谁吗？我们的最后一轮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你知道这首歌曲《喜欢你没道理》的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名字、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是一首活绿的、非常甜的舞曲啊，明快动感的节奏，我们一起来。
5: 一颗真心扎就

这首歌曲《喜欢你没道理》，歌曲的演唱者是张韶涵。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轮胎小妹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说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喜欢你没道理》啊。张韶涵的声音非常的极具辨识度啊，她声线很清亮又很高亢，所以演唱出来的歌曲风格又很大气，很适配那种元气少女的甜歌。像00年代的偶像剧啊，很多歌曲都会用到张韶涵的声音来演唱。其实这是当年的一首广告歌，为零食来打广告的一首歌曲，也是以恋爱的心动来类比甜食的甜蜜。时间来到了9:5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主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有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啊。当然也为大家考虑到了家装过程中省钱的这件事儿，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的微信，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不要忘了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是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的。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甜歌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梁静茹的歌，这首歌叫做暖暖。梁静茹一直被称作华语的情歌天后啊，她非常擅长去演唱恋爱里的那种甜甜的歌曲，所以这是一首暖系的甜歌，也是她的招牌的风格。要结束我们今天甜度满满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了，也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来送给大家，我是李江，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对了，大家不要忘了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非常划算的好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想吃虾滑的朋友啊，海底捞的同款虾滑，您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那如果说想买兰蔻三件套的朋友，您回复个大牌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暖暖。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这个暑期，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馆等郑州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最新发布，明年的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体育消息，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决赛阶段今天拉开帷幕，四支强队展开半决赛的争夺，获胜队伍冲击本届联赛总冠军，持续点燃大众的篮球氛围。娱乐方面，电影《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版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各位家长朋友，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就是小时候跟在你后面不停的妈妈妈妈妈妈叫个不停的那种小可爱哈，那样的小宝贝，但是呢你发现他上了初中之后好像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你问一句话呢可能给你顶个10句，多说两句呢直接摔门走人啊，简直是让人头疼的受不了。所以呢今天呢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有着上万小时的家庭咨询经验，刘乐宇，乐宇老师，来听听乐宇老师的声音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宇。
0: 是，今天要和乐宇老师聊一个主题，就是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沟通。因为啊，很多家长一提到这三个字就如临大敌。我身边有一位女性朋友最近跟我说了一个事情哈，我觉得是非常的对的。她说现在我们的烦恼多半是拜孩子所赐。上一次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再一次见面就感觉她整个人就是愁云满面，精神状态就是明显憔悴很多，可能也是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哈，跟孩子接触的多。正在上初中的儿子，据他反馈，动不动就顶嘴，甚至还飙了几句粗口，哎呀，让人受不了。他说：“我家以前的那个小可爱再也看不到了。”啊，是不是青春期的孩子，哎，现在的情绪变化还挺大的，心态转变还挺大的。乐宇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情绪以及他的身体的变化，是我们需要关注，并且要更加深刻关注的。为什么要用深刻这个词呢？其实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说，他只看到孩子在长高，但他不知道他的大脑在发生什么。那其实青春期我们用脑科学来去解释它可能更靠谱一些。比如说在脑科学的视角来看，那对于青春期的大脑，它正在经历一种系统重装的一个过程，那么也俗称系统升级。那当然系统升级它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0: 对，会出现 bug。
1: 对，一定会出现 bug 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要命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负责理性决策、克制冲动、权衡长远利弊的那个区域，前额叶皮层，它的发育，它的速度其实是要在25岁左右才能发育完全成熟，
0: 就是理性发育到25岁之后才会完全成熟。
1: 是的。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负责制造恐惧、兴奋、愉悦等强烈情绪感受的叫边缘系统，也就叫我们情绪脑。那这个情绪脑它是在青春期一开始就可以发育完全成熟的，所以它两个之间这么远的一个时间差，它必然注定孩子会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让家长会觉得好要命啊，好像他行事冲动，好像容易爆粗口，好像说话不算数，对吧？这一系列问题迎面扑来了。
0: 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在这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知道孩子从几岁开始进入到青春期吗？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我小时候好像说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应该是初高中啊这个阶段哈。现在是不是都提前了？
1: 现在在小学5年级你会发现开始矛头了。这些孩子们就开始敢跟你顶嘴呀。敢去这个跟老师去理论啊。你会发现他开始表达自我的方式变多了，而不像小时候，更小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说什么老师说什么他都会听，他都愿意去做。而到这个年龄段他就开始表达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请你看见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时候的孩子们都是喜欢在自我内心方面进行探索，可能在寻找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而且我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也是通过否定你来确认我自己。
1: 所以说你要关注到 这个大脑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
0: 嗯，
1: 你就会理解它更多一点。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家长把这个阶段孩子情绪的问题当成他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从脑科学去感受和体验它，去了解它。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跟一个人相处的好，沟通的好，那么懂他更重要。
0: 是，所以您也给我们总体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个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1: 那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整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需要看到的叫自我的部分啊，对自我的认可的这个过程。那自我认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看到我自己是可以的，我是在某一方面有优秀这个价值部分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要看到对于
0: 对于什么
1: 啊，他要看到对于家长来说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能够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能够给他一个话语权，这些部分很重要。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轩妈她就在说哈，我家孩子现在就是这样的，已经上初三了，一个小姑娘，现在我是说一句她顶十句，每次都给我气得半死。初中的孩子可能更加容易控制不住情绪，我觉得男孩女孩在青春时候的这个反应和表现还是有差异的。我记得我青春时候的时候更多的表现就是内向了，忽然间就不爱说话了，反倒是更想有自己独处的空间。

0: 甚至连朋友也不太想接近了。
1: 对对，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词叫心理闭锁，它是其实就是在一个心理闭锁期。那么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健康的一个信号。并不代表说当我去关闭我的心门针对家长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是有问题的，并不是啊。他其实推开家长，离开家长，成为自己，他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和表达，是必经之路。
0: 对，如果面对孩子自己把门锁上了，或者是不愿意和家长分享了，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做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其实你看当孩子推开家长那一刻，他是在建立他的心理边界。那心理边界其实是为了给自己达成一个拥有的独立的心理空间。那这个心理空间它其实从关门这个动作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表达出来，我要跟你之间发生一件事情，是我要
0: 隔绝开
1: 划条界限，对吧？那个门就是那条界限。那么这条界限意味着什么？就是他给自己带来一个独立的空间，他的内心世界是繁杂的，在这个时期。那这么繁杂的一个内心世界意味着他要去整合。那怎么整合？如果外在的信息不断地进行干扰，他是无法进行整合的。所以他只有关上那个门，独自去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才可以更好地优化和整合，挑挑选选嘛。留下那些他认为他喜欢的，他热爱的，他认为合理的。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刘乐宇老师提问题哈。风轻云淡他就说，我家孩子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爱反讽，爱嘲笑我们，还爱那个和我们顶嘴，怎么去纠正他的态度？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开场我所讲到的，我们从大脑结构，从大脑发育，我们去看这件事儿。你看家长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味着他在做什么？他在做的是，我要纠正他错了。这个错本身叫无错呀，对吧？他是
0: 孩子说话态度态度不好，我们会觉得他不尊重父母。
1: 对，所以我们是在那一刻站在了孩子的对立面。我们为什么要站孩子对立面？因为我们认为他叫态度问题，而不是生理结构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想科普给家长，让家长明白的。在那个时候你要了解他的是他的生理结构发生变化了。他就像一辆这个奔驰的这个汽车，它的油门是 OK 的，但它的刹车系统是有问题的，所以它一旦遇到任何一个情况，它可能就会出口就来，张口就来。它说的是什么，可能过后它自己也会后悔，但是在那一刻它刹不住车，这叫它的功能失调啊，并不是说这个孩子有意而顶撞，有意跟家长做对抗。所以家长要了解这个信息之后，你可能先放下这个心态，不是用他的态度出了问题，而是用他的生理结构在发展和发生的过程当中。
0: 刚才刘老师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用这个油门和刹车，可能油门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杏仁核，是吧？就是现在的这个情绪脑已经发育的完整了，但是他的刹车控制理性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好，所以他们遇到一点问题的时候容易炸，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乐宇老师也建议大家伙忽略孩子的语气，多关注孩子说的内容，是不是？不要被他的情绪给带跑偏，可能他阴阳怪气，是吧？这个时候咱不跟他的情绪较真，他的阴阳怪气也就失去了杀伤力了。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当时那一刻有可能会说的脏话粗话，对吧？但是他对这个脏话和粗话他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他更多表达叫情绪的部分，你说的特别好，叫情绪的部分。他有愤怒，他容易激动，那他激动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情绪脑在呈现。所以说在那刻你要看到，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家长首要要做的是我稳定他的情绪。那怎么稳定？那我可以退后，让他有一个空间和过程，让他的那个情绪脑冷静下来，给他5分钟的时间让他冷静，你就可以再次跟他对话。否则的话你只是火药碰火药，一点就炸。
0: 是，你看刚才听完咱们俩对话之后呢，轻快笑着邢也说，原来是这样啊，我家的女孩初中，她以为我更年期了，我以为她疯了，她放假几乎天天在吵架，我说一句她顶几句，而且每次都要以她说话结尾，否则她就觉得跟吃灰了一样。她虽然能理解这是孩子的生理问题，但她的态度和她说的话，家长真的忍不住啊。现在呀，就是每天都在做这个疏肝解郁操，快被孩子气崩溃了。
1: 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蛮幽默的，
0: 对，
1: 能够特别好，有这样幽默的一个状态，我想他向后退这一步一定是能够做到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在刚才家长陈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到底在表达什么，他要赢，对不对？
0: 对，
1: 他要赢什么？他要赢决策，他要赢他的观点。那这时候其实家长不妨静下来多听一听，而不是跟他对着干。你看这时候我在描述的是家长不要跟他对着干，对吧？事实上来说，家长会觉得谁在对着干？
0: 孩子。
1: 你看我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当我们认为孩子跟我们对着干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
0: 对抗，
1: 更大的对抗，对不对？如果我们站到第三方去看孩子，想要得到这样一个观点的验证，得到这个观点的认同，他也费出了很大很大的劲啊，很努力，对吧？无度的去争取自己那个观点被看见被认可。其实家长只需要静下来点个赞，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听到你的观点，让我想一想，我们碰撞一下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可以有共同的东西，
0: 是不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更容易沟通了。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也是一位妈妈，她说我家女孩房间乱的脚都下不去了，说也不听。这是可能就是孩子自理能力稍微弱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吧，还好吧，给他送到我们夏令营，好好的培训培训，是不是？
1: 对，
0: 专门教孩子自理能力的啊。
1: 对，他的一个这个秩序感哈。
0: 对。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互动哈，在分享自己家宝贝的一些情况，您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在线向刘乐宇老师来提问哈，相信乐宇老师每次都会给咱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和大家聊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话题，是不是？除了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觉得照顾孩子真的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需要家长有智慧哈，也需要家长有专业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把他送到咱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是没问题的，咱帮助孩子解决一些拖延症啊，还有这个挑食的习惯，甚至有的孩子弯腰驼背爱玩手机，到这儿都改正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夏令营全部内容了。今年咱也是第十年了，十年磨一剑，口碑是有保障的，而且呢咱安全靠谱，每天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汇报发给您，所以孩子在迎期的时候咱家长朋友们是非常放心的，您会看到孩子每天积极的表现，每天一个小变化，今天这个身姿挺拔了，明天更加独立了，后天学会团队协作，大后天知道感恩父母了，而且回家之后还主动爱上学习，这也是咱夏令营的意义哈。另外您别担心咱夏令营吃苦，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的特色路线，陆军营、火箭筒发射、爆屏机解压，还有咱青岛营可以登军舰、桨板冲浪，孩子们还可以挑战这个各种真人 CS 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趣的哈。海陆空三军路线都有，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做早餐的时候比较犯愁啊，想让孩子吃的有营养，但是又不想这个占用太多的时间。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虾滑，这个早上咱做一个煎蛋，是不是先虾滑煎蛋，或者是做个虾饼青椒虾滑，或者是给孩子包个虾滑馄饨，真的是营养又好吃，关键是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餐，有孩子的家庭很适合，当然喜欢吃火锅的家庭也很适合哈，涮个火锅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个虾滑呢，来自海底捞捞派虾滑，这个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假期的时候咱甭不光说给孩子补充营养，咱自己吃也是健康省心的。里面包含了这个含虾量95%，拆开之后你肉眼就看到大颗的青虾仁儿，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你会发现入口很 Q 弹，鲜甜不腥，在家吃个火锅，轻松就复刻到了海底捞同款，而且是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机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配料表相当干净啊，除了95%的青虾仁儿，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爱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虾滑就可以看到了啊。日常咱去海底捞半份是不是这样，虾滑得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给到咱听友的专属福利价，100克一包的虾滑8包，朋友们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2包，等于是99块钱，咱到手10包，一包不到10块钱，但是是足足100克呀，可以吃2顿呢，2顿还不一定吃完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现在下单再给您额外申请2包，就是150克的这个番茄火锅的汤底，这个回家做个番茄虾滑汤也是非常美味，咱就等于是99块钱拍一到手12件，记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今天都在聊孩子的问题，微信平台上也被孩子们的大事儿小事儿刷屏了，还有朋友说这个特种兵怎么报名，您就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目前呢咱海陆空三军路线只剩下最后的2-3期了啊，是吧，8月份孩子们基本上8月底是不是都该开学了，趁着这个假期没结束哈，给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是非常有共鸣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要怎么沟通。您别小看这个青春期的沟通哈，沟通的好，孩子会就是一天一个样，很快乐啊，学习也有内驱力，在家也是乖巧懂事啊。那沟通不好，那孩子就是锁门，各种就是争执，是不是纷争不断。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家长就说哈，我们家的孩子一收手机就绝食，砸东西，甚至离家出走。乐宇老师看，这到暑假了，你不能说不让孩子接触一点电子产品吧？但是家长也担心，因为网络世界比较纷繁哈，担心孩子是不是沉迷游戏呀，一直沉浸在电子屏幕当中，对眼睛也不好，对身心的发育也不好。就像这位家长说的。收手机，还绝食呢。
1: 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个例，它应该是共性的。为什么用共性这个词呢？其实在我的个案当中，包括我在一些其他的讲座当中，会经常听到家长讲这么一件事情。他会觉得在跟孩子手机的较量当中，他经常是叫输家，干不过孩子。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你说玩手机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去玩跳皮筋儿啊，去捉迷藏啊，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游戏，对吧？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但是家长对手机的概念是什么？他认为是个雷，不敢碰，一碰有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不爱学习了，有可能是网络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信息不太合规了啊，或者是担心孩子长期沉溺对眼睛不好了，这是家长的担心和顾虑。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了解过孩子他在手机里面到底干什么，他的时长是怎么发生的？你比如说他的时长是跟你协商 来确定的，还是你根据孩子他自己的喜好，他无尽的在玩呢？
0: 嗯，
1: 你看家长反馈的信息里面有一个重点是在于他想收手机。
0: 嗯，
1: 那这个收手机

0: 那你就直接教他方法，而不是拒绝杜绝。那拒绝和杜绝让孩子会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大的一个世界你不给我看了，那这就会产生情绪啊，对吧？别的小朋友都在做而我不能，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在控制我。这时候你看这个控制词就提升上来了，不是手机跟这个家长关系的问题，而是家长跟孩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了。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你看到了一个核心部分，叫你为什么要控制我，我要独立，我要拿我的手机，我要玩我手机多长时间，我要玩我手机里面的什么。所以这里面是叫我和你是两个人，分别都叫独立的个体，请你尊重我，请你看到我在做什么。
1: 嗯
0: 啊，其实探讨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探讨他怎么使用的这个工具，他怎么跟这个工具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家长可以开阔思路来做的。
1: 嗯，微信平台上这会儿针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家长说了相类似的，比如说他说孩子现在你说东他往西，你说吃面他非吃米，你让他玩他非写作业，你让他写作业非得玩。其实我们要理解孩子这个阶段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像乐云老师说的已经达到了顶峰，他不再是什么事儿都听你安排的小孩子了，他们的情绪很容易激动，而且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0: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信息里面它其实有一个词哈，我们经常所说的叛逆。
1: 嗯，
0: 你看让吃米非吃面，让吃面非吃米，对吧？它其实就是非要给你对着干，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干。那这里面我们通常用的一个词叫叛逆，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认为这个叛逆是我们成年人总结出来给孩子贴的标签，对吧？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然后去看这个孩子，叛是叫叛变，对吧？逆，忤逆，那你叛变我的心意，你叛变我的权利，你忤逆我，对吧？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事实上来说，孩子真的是在叛逆吗？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其实不如把它解读成他有两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对独立的诉求，非常渴望独立，这是青春期他必然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他的这个心理任务，他重点是要回答我是谁，他要了解我是谁。那当然在了解我是谁的时候，同时就有一个反方向，是我要先回答我的是我不是谁，我不是我妈的那个宝贝了，我不是我妈妈的小跟班了，我不是她的附属品了，我不是在她掌控之下的那个人了。所以她要先剥离清楚我不是谁，她才能成为我是谁。那家长允许吗？家长其实是不太允许的。你得听我的，因为我们惯性啊，从小到大长到十几岁这个周期里面，他一直叫听话的，是不会跟我们对着干的。但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谁最不适应？其实是家长最不适应的。
1: 是的。
0: 所以家长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让自己去接受孩子的心理任务的。所以尊重心理任务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和谐度可能就会增加，就不再用这样的词去评判他。你看我们去要求扭转这一部分，听自己的，他其实就是还是沿用旧的模式嘛，对吧？但是发展到新的阶段，他要推进新的模式了，这时候谁要升级？妈妈要升级了，爸爸要升级了。
1: 其实这个时候就像乐于老师说的，千万不要再用小时候管教孩子的方式去教育了，咱大人也要换换脑子，换换方法，也要跟着学习成长起来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提问，关于孩子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个主题，就是和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来沟通。您说沟通重要吗？当然特别重要，沟通的好，孩子会和你的亲子关系最起码会非常融洽，对吧？
0: 他不仅仅亲子关系啊，他未来在社会关系当中他也是趋于良好的状态的。
1: 那接下来咱也和乐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比较容易踩的几个坑，或者是容易碰触到的一些就是雷区。叫雷区是不是有点一听就炸的感觉？就是
0: 叫雷区不为过，我觉得很贴切。
1: 就是你容易，你一旦出现这样的沟通方式，就一定会和孩子产生争执。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

0: 我们常见的是什么？翻旧账似的讲道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活当中发现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1: 别说和孩子翻旧账了，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也经常会翻旧账。
0: 所以这叫模式嘛，一旦我们的模式形成，那我们无论对社会上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嘛。
1: 对，就算
0: 模式的形成。
1: 对，就算是你和同事之间相处，你也会翻旧账。
0: 对
1: 啊，
0: 你
1: 会默默的经默默的记他一笔。
0: 就是我拿我曾经的经历经验来再一次定义你本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客观和科学吗？它不一定啊，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成年人，尤其是家长，会拿着我们旧有的经验，曾经你没有按时按点的交这个手机，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要求你必须提前交了，或者我用什么惩罚的方式，对吧？所以他就会把旧账再翻出来，而不是说你第一次没做到，我了解了啊，因为第一次你管理自己的能力上有点偏弱啊，那我们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第二次管理的提升，对自己管控的提升。但是很多家长不会这样干的，他重要干的是什么？把前一篇给你拉进来，告诉你，你看你已经犯过错了，如果你再犯这个错啊，然后我就会对你怎么怎么样子啊，你犯的这个错给我造成了不良的心理影响，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按我的意思来。你看这个把旧账翻成这样子哈。
1: 是的，而且我这个是深有体会。如果你看我只是偶尔一两次做了这个错事儿，但是你对我的评价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0: 用那个又字嘛。我们沟通当中最怕的就是又。其实说到这个又字哈，就是我记得，我不知道在之前有没有讲过啊，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曾经就用了一个又字，孩子的情绪哇就上来了，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推开他的门，我看到那个手叭叭叭在电脑上，然后我说又，然后我刚说了这个词，然后他就站起来了，那个眼睛瞪得
1: 像铜铃，
0: 然后就看着我说又什么又，然后我说哦，我那一刻突然觉醒了，我会觉得哦，这个又字刺到他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哦，这个又可能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他说什么叫又？就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呗。啊，我多少次了？你抓我多少次了？就是你抓我多少次了？就是这个愤怒就在于，就是你又来抓我。你看，不仅仅我使用了又，在那一刻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又的词？你又来抓我吗？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是抓他，我只是张口就来的一个口头语，用了又这个词，就激起了他巨大的一个情绪反应。你看，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子啊。第一次可能这道题没做对，然后第二次这道题依然没有做对，第三次家长会上又做错又做错，就这种情绪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这个情绪它到底是给谁的？
1: 给自己的。
0: 给自己的，他是自己愤怒，他会认为他的孩子没把这个题做对，他是失望的，他对自己的失望在表达，他不知道而已。
1: 明白啊。看来和孩子沟通还真的是需要时刻的关注到自己情绪的一些表现哈。
0: 对，
1: 这是第一个，不要翻旧账。
0: 那第二个呢是当众审判。其实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经历里面有没有哈。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我们比如说在一块儿吃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说一句话，他说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孩子，然后哎呀，我的孩子说句实话，你看这会儿吃饭的样子我都不喜欢，站都站不直啊，你看那个腿怎么扭着，然后各种标签就贴上去了，你看学习又不好，然后这个行为站得又不直，我怎么看就觉得他不像我生的。
1: 说这么恶毒的话吗？
0: 是的，当时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哎，我说你爱这个孩子吗？他说爱呀，我可以给他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他得做好呀，比如说他要做到站得笔直，他要成绩前茅，他要这个生活的兴趣一定是健康良好的。我听完之后我当时就笑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说你快看一下你孩子的表情。然后孩子就翻着眼睛看着他，我说你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当你不断

0: 用当众审判他的方式，他一定采用一种方式对抗你，让你知道你审判的对。因为他会歪着他的腿扭巴着，完了之后眼睛斜视着妈妈不屑的样子，就是你看我不爽，很抱歉，我就让你不爽。你看这个当众审判对孩子的杀伤力其实是蛮大的，他反而形成了孩子跟他之间的一个对抗的关系，而不是合作的关系。
1: 是，所以我觉得有些话哈，就是人都说关门教子，这句话还是非常对的哈。
0: 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对孩子做了一个动作叫羞辱，他不知道。
1: 是，这就是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语言方式。
0: 对对对，
1: 其实这种事儿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真是不少见哈。
0: 是的，
1: 所以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是吧？咱可以当面夸孩子，但是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指责自己家的宝贝，对吧？
0: 对对对，那第三个雷区叫对比式的激励，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哈。我自己的孩子前一段时间回家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觉得我好心疼我的表弟呀。我说为什么心疼？他说我的表弟其实每天生活得很煎熬。我说他应该生活得很美好吧，我说父母那么爱他，给尽所有。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是在他生活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给他说一句话做比较。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表哥学习成绩非常好，妈妈就说你看你表哥的成绩，你要像他一样。你看你表弟的这个某一方面，你要像他一样。他不断在这样的比较当中得到一个自我的认可部分，那就是我不行，我很差劲。但是妈妈不知道，妈妈以为这样是一个激励方式，但孩子得到的是被否定。一直到孩子现在上了大学，有一天他就跟我的孩子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信息，他说我听说你学心理学，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太痛苦了，就是常年被否定的感觉极其痛苦。所以你看家长不经意的一些动作，一些所谓的激励方式，他其实不是去影响到孩子良好健康的心理状态去成长的，他反而是去打压了孩子，去否定了孩子，让孩子觉得生而无望。他说中间他甚至想过自杀。
1: 就是有时候家长表面上看起来是爱，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控制和情感的绑架。可能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确实来说是一种不太容易接受的方式，特别是有的父母可能做得更加的极端，是不是？
0: 对， 对。
1: 微信平台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啊，刚才和乐于老师在聊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来沟通，沟通很重要，但是刚才乐于老师说了三大雷区千万不要去踩。第一个呢，老翻旧账，谁包括成年人在内也不想被过去的事儿反复的就是当面批判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对比，不要对比别人家的孩子和你家的孩子。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还有一个是对比式激励，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激励。
1: 是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过来哈。这会儿看到还有好朋友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用用咱的万能通出碳氧呼吸，对您来说就是一脚油门下去，那车的速度肯定就是恢复到了新车的状态。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那就像不听话的孩子，太难开了，太难管了。这时候咱也需要给爱车加加油，补补能量，是不是？车不能光开咱不保养啊，保养过的车你会发现耐开，而且开了十几年还跟新车一样，甚至还更省油。微信平台上曾经就有朋友说他的车已经开了十几万公里，甚至跑到了19万公里，油耗已经十多个点了，一直降不下去。用完咱的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三套一个疗程哈，发现自己的爱车油耗降到了十以下，确实省油了，这是没想到的。还有好朋友说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呢，一箱油多跑了50-60公里。朋友说这个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感觉车踩起来像新车一样很顺畅。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大家伙儿这个对于万能通的一些真实评价和感受。从上市到现在咱们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用过的好朋友统一的标准就是万万没想到花小钱办了大事儿。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三个阿拉。

0: 拨数字888，您去看一看。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哈，刚才听了刘老师的分析，我真的是替自己捏了一把汗。看来刚才刘老师分享的几个关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个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很多家长不知不觉当中就踩了雷啊。比如说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对比，可能就是父母真的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哈，不住自己，就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特别乖特别可爱特别乖巧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微信平台上就有家长说，我曾经也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孩子就说那你把他领回来给我送走不得了吗？
1: 对呀，你看家长是在拉仇恨对吧？
0: 是啊，看来这种话家长朋友们应该都是没少说的啊。以后我们尽量规避，这也不是个难事儿啊。多看看自己家孩子的优点，咱千万不要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和对方孩子的优点相比。
1: 对对，
0: 刚才说了三个了，还有两点对吧？
1: 对，还有两点。那么还有第四个雷区，第四个雷区叫唠叨入侵。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其实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过度的唠叨，它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它叫一个效应，叫超限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是超限效应，它其实是刺激过多过强，它反而会引发心理的反感。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像我这个说到这个超限效应，我就想到了我另外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闺女之间特别好玩，孩子就做了一个总结跟我说，他说阿姨你知道吗，我妈妈其实有一个这个神仙的名字。我说神仙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也不能叫神仙，当时他年龄还比较小。他就告诉我说，不对不对，是四大名著著名的人物。我说那是谁呢？他说是唐僧。然后我说哦，我说你为什么把他比喻成唐僧呢？他说唠叨呀，每天喋喋不休的，你出门换个鞋他告诉你快快快快，你再这个穿不上这个鞋子公交车马上走了，你再穿不上这个鞋子有可能就迟到了，你再穿不上这个鞋子有可能别人都不等你了，就一连串的，他就把你催促的唠叨的。然后一进门，好，他看到你在屋子里面躺在床上，他说完蛋了，你这一辈子你就是这么懒惰，你懒惰了将来婆家也不喜欢你，你如此这样的这个动作，你想想哪个这个男生会喜欢你邋遢的样子，一连串就开始了。这孩子深受这个妈妈的语言攻击哈。就是妈妈会觉得那我唠叨其实是为你好对吧，我想纠正你，我想改变你，我想让你变得更好，他以为他是滋养他，事实上来说他是在攻击他，他不知道而已。时间长了，那这个孩子叫千疮百孔。
0: 避免唠叨，因为我之前

0: 前也听说一个词叫做什么直升机式的父母，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好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在孩子的上空，呜、哦，确实很烦啊。
1: 对对对，嗯，是这样。嗯，那还有第五个雷区，第五个雷区也非常非常的隐蔽，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家长不以为然，我把它叫做道德绑架。这个词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0: 就是现在好像只有成年人在交往对象的时候才会被别人道德绑架。
1: 嗯，其实在孩子被养育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家长都会捶足，这个不是
0: 捶胸顿足，
1: 捶胸顿足的说，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啊，钱都给你花了，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玩，舍不得乐，我全是为了你，给你报各种班，各种为你做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考这么一点成绩吗？啊，你就是这样面对我的吗？你就是这样跟我说话的吗？
0: 就是家长的爱是需要回报的。
1: 是的，所以在那一刻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其实是在讨要，对不对？啊，就是我给你了100，请你还我110，你至少还我100吧，别让我失衡。你可以给我150嘛，对吧？他用讨要的方式在跟他去交易，他不知道。那这个交易特别隐形，他其实就是用情感、用道德来进行交易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去绑架孩子，让孩子为自己效劳、为自己服务，因为我前面的投入和后期的产出能不能达成正比，
0: 就是你考多少分，你的价值是由这个分数决定的。
1: 对，
0: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你们今天说的都感觉好像是发生在我家里一样。看来这个五大雷区有很多的朋友没少踩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些，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青春期，他可能就是情绪控制不住，当孩子在发怒暴躁的时候，我们少听他的情绪，多关注他说话的内容。另外呢，就是和孩子的沟通当中避免踩以上的五个坑，是吧？
1: 对，
0: 不要动不动说我给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拿什么来回报我啊？这种道德绑架式的沟通方式，还有一些对比的沟通方式。
1: 对对，这会让孩子产生一个很深的负罪感。那这个负罪感一旦扎根，那未来他可能成为一个不会拒绝别人、不敢表达真实需要的人。我觉得那还是蛮心疼的，让人
0: 是只要规避这几点，其实和孩子的亲子关系的培养还是很容易的，毕竟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的。
1: 对，
0: 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好朋友，关系大于教育，懂得比爱更重要啊。
1: 是的。
0: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问这个华普装饰的这个家装节活动还可不可以参加，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看到还在进行当中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保证大家的房子都按时按点儿省钱的交付完成，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证大家伙在家装的时候安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关于家装节的活动都可以看得到哈。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伙儿，就是如果想在装修上省钱，咱也不是没有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对大家来说很实用，当工程款、材料费用都可以啊。最后呢，再去领一个这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服务方案设计方案，对吧？让咱知道哎，我的新家落成之后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免费拿到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的时间过得也是特别快哈，感觉好多内容还有很多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咱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解答。比如说这个顺其自然都说我想给孩子报个提高班，他死活不去，怎么说都不愿意去。你看他的名字叫顺其自然，但是反倒强迫孩子去按照他的意愿来进行，是吧？
1: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词叫控制，对吧？
0: 对，
1: 我想让他去，但他不去的时候我就很失控
0: 啊。对，怎么劝也没用，就先不劝。
1: 对。
0: 多听听乐于老师的分享哈，相信可能跟孩子沟通方面咱会更有一些方法哈。那最后也请乐于老师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再帮助大家总结总结，在青春期孩子的沟通方面我们家长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或者是给家长朋友们说几句寄语。
1: 好，那我

0: 想送给大家三个词，关上门，管住嘴，守住心，教育的话呢，你要私下跟孩子说，伤人的话尽量不要说，控制的心一定要放下，这是送给大家的几句话。
1: 其实青春期的孩子真的就很像一个正在剥壳的螃蟹，这个时候就很柔软，很敏感，很容易受伤，表面上和家长在对抗，愤怒推开，其实内心也是无比的渴望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的。
0: 对对，需要家长看见这个孩子，
1: 是这个时候家长更需要耐心和无尽的爱去包容孩子，接纳孩子哈。相信这个时候呢，你赢得了孩子的心，未来你会赢得整个青春期。
0: 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和各位好朋友不见不散，明儿见了，拜拜。拜拜乐于老师。
0: 拜拜。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玉。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河南省洛阳市名列其中。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体育消息，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爆出冷门，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局面下遭遇菲律宾新星伊埃拉的逆转，最终止步首轮。娱乐方面，李荣浩2026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开票信息，本场演出定档10月31号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我觉得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这种音乐当中的正能量的。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答案》，这首歌曲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在很多的短视频的那种励志的 BGM 当中，这首歌出现的频率真的是相当的高。而且呢，它的歌词本身写的就极具有鼓舞的力量。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句，别让黑夜落在臂弯，让我来与你作伴，就在勇敢过后会有万里晴空等等等等。可能真的在你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在你觉得稍微进入到低谷的时候，这样的歌词，这样的音乐能够带给你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且乐观的能量。这首我们的答案，希望你在每天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追寻到你当时给自己设定的那个问题，最终实现它，找到一份理想的答案。来到上午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2026年的7月30号，七月份马上就快过完了，所以呢也才特别想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给你在2026年剩下的这几个月来积极的加油打气，让我们时刻都保持着一种向上的能量。当然呢，即便要保持着向上的能量，咱也得跟天气来说一声你好，因为天气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觉得有一些颓废什么的啊。那今天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为阴天的天气，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话呢，全省依然是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同时呢，在明天我省西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雨。可以说这两天雨水是天气当中的主旋律，可能一直不见太阳啊，心情多少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阴郁的感觉，所以咱们还是要保持心里面的那份阳光。郑州啊，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今天夜里郑州将会变成阵雨转阴天的天气。那么受此影响的这两天的温度呢，也多少有点下降，但是呢湿度却非常大，所以体感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舒服。所以呢，该吹空调咱们吹空调，吹一段时间咱要及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好嘞，说了这么多的温馨提示啊，接下来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了。朋友们做好准备，猜一猜今天第一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得对。同时呢，如果你会唱我们的这个猜的这个歌，也可以把中间副歌部分的精彩内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语音唱出来。来吧，一起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第一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简单，因为它的前奏很有代表性，请听题。

太简单了，因为他已经哼唱出来了，这个声音特别的有代表性，这也是这位歌手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请问刚才我们播的这段经典的旋律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0: 好嘞，就这么多啊。第一道题基本上都是属于送分题，非常简单，而且呢也是我们的开胃小菜，咱们可以来猜一猜。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您告诉我刚才的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答对的话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加上电子证书一张，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你看我刚刚不是提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吗，叫做开胃小菜。这个是精神食粮，是这个咱们来给大家猜的第一首歌，一般都比较简单。但是这眼瞅着你看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咱不能光吃着这精神食粮，咱得来点实在的这个食物，是不是？来，咱们接下来时间给您推荐一款好吃的食物，朋友们请您做好准备。这款食物啊，一听我就立刻想下个火锅吃啊。这火锅什么呢，你看这一提到火锅啊，大家就知道海底捞的火锅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是不是？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您带来的一款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
1: 送上我祝福，
0: 嘿，
1: 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
0: 嘿，是不是一听这个就感觉现在身处在那个火锅店里面，是吧？今天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呀，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秒杀可以获得今天咱们推荐的海底捞捞派虾滑。首先海底捞这大品牌咱不用说了啊，来来听一下啊，
1: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嘿，
1: 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嘿啊，就是咱们都非常熟悉海底捞的这个捞派虾滑呢，它里面这个含虾量咱直接达到了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这个青虾仁，颗颗都非常饱满。同时呢，煮熟以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的，鲜甜不腥。您在家涮火锅就可以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口感，到时候您再把这个歌播上啊，就这个歌，那这就是在店里面的这个享受，好吧？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老人咱都可以吃。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所以呢很方便，而且很好吃。不光可以涮火锅啊，咱还可以拿来做虾饼、虾滑拌黄瓜、青椒虾滑等等等等。关键是咱今天价格很划算，平常您去海底捞点半份虾滑30多块钱，是吧？今天咱们跟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专属的福利，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啊，只要99块钱。在节目直播期间下单，我们再限时送您2包，同样的都是95%的虾含量，等于是咱们今天99块钱到手10包海底捞捞派虾滑。99块钱到手10包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啊！您说这便宜不便宜？太划算了啊！前100名下单听友，我们再送您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你看看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99块钱到手

二件啊，海底捞捞派虾滑，再送上这个番茄火锅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赶紧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来，咱们到时候吃着这个虾滑啊，然后呢唱着这个快乐的歌，咱们幸福永远。别忘了这个美味的联络方式，就是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啊。好嘞，这太热闹了，我也给唱饿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听首歌，您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保持联络，猜一猜刚刚咱们的第一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歌，来自王鹤野和黄龄的《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11:2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呢，刚才我们在推荐那个海底捞虾滑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都回复了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轻快笑着行，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说，哎呀，刚刚一听你介绍那个虾滑，然后一听这歌，感觉像在海底捞过生日啊。你这样就是在家咱自己把这个歌给放上当成背景音乐，然后到时候一边涮着火锅一边来着这个氛围感，那真的是绝了啊。谢谢我们的轻快笑着行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然后呢，这个听友阿音也是说呢，想问问刚刚那个虾滑到手多少包啊，今天能不能发货。可以啊，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其他朋友呢也都在问问题，我们在平台上都给您回复了啊，您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这个链接里面看一看具体的详情内容。接下来咱们就要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了。这首歌啊，这个参与的朋友非常多，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呢还都唱出来的。终于啊，我们在上午这个时间听到了为数不多好多人一块唱歌这个场景了。我老觉得大家上午是不是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唱歌，只有到下班那会儿放松了再唱。来，咱们接下来时间公布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 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0: 我跟你说思源，哎，我跟你说思源，真的，我从你的歌声当中听出了很多的故事，你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唱得不错啊。来，我们的这位朋友叫浅墨记忆，你好浅墨。
1: 刚才那首歌是王力宏的《唯一》。
0: 嗯，唱两句。
1: 曾经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就一句啊，多唱几句啊，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熟悉的歌曲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能够唱出来，能够听出你的故事感，那就相当不错。来，咱们听听王力宏怎么唱这首《唯一》。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通常在副歌部分响起的时候，我都会跟着歌手一起唱。那这首歌为什么不唱呢？原因非常简单，太高了，唱不上去。这首王力宏的歌曲，唯一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同名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那后来大家知道，王力宏呢也是做了导演，他也把这首歌放到他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作为插曲，表现了内心深处的那份唯一的爱意，很深情的一首歌。副歌部分，我们再次聆听。

0: 在这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呢，在最后的部分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荡气回肠的这个音乐，让我们体会到了内心对于爱情的那份执着和坚定。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唯一》，答对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一下第二首歌，看你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还是王力宏的歌，来，请听题。

哎呀，这个也简单。来吧，朋友们，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演唱的哪首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刚才我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王力宏的哪首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0: 好嘞，赶紧来猜一猜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期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这首歌曲啊，它真的就是唱出了我们对于大爱的这种关注，因为他这首歌曲写的也是有一点点博爱的这种感觉，让我们体会到了，哇，原来爱在我们身边是这样的一种内容。所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一种什么样的一首歌啊？它里面既有小情也有大爱，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就可以了。当然呢，带着爱啊，咱们要在家庭生活当中要跟家人们共同来分享。您看咱的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时候呢，同样就得要来关注一下家人们的需求，把这份爱跟家人们共同分享。怎么来关注到家里装修这个事儿呢？你看咱们除了要提前跟家人们商量好咱需要什么样的风格，需要大概什么样的预算，最关键的是你得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如果说现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我们呀给您找到了华普装饰。因为这次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满满的安全感和放心感。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还会监督施工过程。想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工期90天，咱们延期1天赔200。同时啊，还有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咱们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没有增项套路的郑重承诺。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是周杰伦的《香女多情》，也是在今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唯一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曲啊，也跟现在这几天的这种阴雨天儿确实是有点相近的感觉。其实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真的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因为虽然呢相比较前两天的艳阳高照温度低了一丢丢，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天湿度特别大啊，所以呢咱们体感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像是到了南边的省份一样，不像咱们北方这么干燥。其实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多喝点这个柠檬水，而且呢柠檬呢其实用温水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说您喜欢用柠檬泡水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可以带着皮去泡，但前提是要把柠檬清洗干净，别买来直接泡水啊。一大片柠檬呢可以泡一扎水，其实不用加太多，同时呢这个切片啊要稍微薄那么一点点，不然的话呢这个柠檬里面的香气成分是泡不出来的。而且呢泡的时候呢一定记得不要用热水，就不要用开水啊，就刚烧开的那种水，咱们用温水去泡这个柠檬片。那么如果水温太高太低的话都会对它进行破坏，所以呢咱们用温水去泡柠檬片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柠檬久存之后呢表面会变干，但是内部仍然多汁，可以呢涂点蜂蜜，用保鲜膜包好冷藏的话，两三天内把它喝完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咱们喝点柠檬水啊，酸酸甜甜的，来听着咱们的歌，这个感觉就更加的惬意了。11:37，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太简单了，我觉得大家一听就能唱出来，我们直接说了，这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会唱的朋友们欢迎你唱起来。来喽。

0: 是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在他的专辑《盖世英雄》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这张专辑我真的觉得首首都是经典，因为每首歌都会有自己的不一样的那种特点。刚才我们的老朋友老孙呢，也是提供了一首歌，他说：“哎，有一首这张专辑的歌我特别喜欢啊，然后这首歌我经常都去唱。”我跟你说，老孙刚刚推荐的这首歌曲，我本来没有打算要猜这首歌的，现在我临时决定来猜一下这首歌啊，让我把这个音源确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来猜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曲呢，给您提示一下，就是王力宏的这张《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跟特点，就是它结合了一点点戏曲的元素，而且呢，在这首歌曲的结尾的部分，哎，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好不好？来，这个音源我确定了没有问题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猜一猜这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听这道题。

Come back, y'all. Come back, y'all. 哎哎哎，好了好了，唱出来了啊！哎，好了，就这么多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啊？不是王力宏演唱的那首，直接公布啊！这是王力宏的哪首歌？来，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这是王力宏的哪首歌？就我刚刚说这首歌曲，它结尾的部分，哎呀，那个特别有亮点的、特别有难度的最后那段的词，谁要是会唱？就欢迎您赶紧一展歌喉，因为咱节目还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啊，您可以来唱一唱就这首歌曲的结尾的部分，相当的厉害啊，看看咱们广播前有没有这个高手能够把这首歌曲最后那个部分给唱出来，好不好？来，我们再听一

0: come back yo。好嘞，哎，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哪首歌啊？这首歌曲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他最后的那段部分，我已经提示的非常明显了啊，也是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三个字的这个歌名。看看咱们今天的广播节目里面有没有高手啊，我们魅力八标的节目里面有没有高手能够把最后那段词唱出来，那段太有难度了，那个速度啊，哎呦，不能再提示了啊，好吧。朋友们如果知道刚刚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哪首歌，或者说你会唱最后的那一段唱词，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或者是唱出来都可以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或者是把那首歌刚刚那个部分唱出来都是可以的啊。欢迎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你看咱们听歌时候呢，听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听的就是一个开心快乐。同样咱们开车的时候，那开车的驾驭感也得要酣畅淋漓。那你想，你的车子如果开车的时候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那就不是酣畅淋漓的，那心里堵啊，我心里难受啊，是吧？怎么样让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起来油门没那么重，油耗没那么高呢？您看过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啊，都会产生这种积碳过高、怠速抖动啊，包括油耗升高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定期清除积碳才是对爱车很好的一种养护。那么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啊，就帮助您解决积碳的难题。三兄弟顾名思义，里面有三瓶，它是一个套装。第一瓶呢，咱们清除积碳，用了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感越来越好，哎，没有那种卡顿的感觉了，一箱油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一套呢，三瓶199块钱，给您的爱车满满的呵护和养护，除积碳提动力，还能够降油耗。最关键的是它不用耽误您大量时间跑到这个店里面去维修啊，去做保养什么的，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把它按照说明书加到油箱当中，它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养护。所以啊，省时这是很关键的，省力关键是效果还特别好。来吧，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咯。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在11:48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为什么这会儿回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啊，它真的难度非常的大，包括你看刚刚我们还表扬过思源，是不是？你猜错了啊，你猜的是花田错，那首歌可不是花田错啊，你猜错了。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

0: 力宏的哪首歌？哎，老孙是不是唱了？发语音了是不是？让我听一下啊。哎，老孙唱了两句，来让我们听听看老孙刚唱的这个歌。你好，老孙。
1: 春水望断，小伙梳妆穿，水温秋穿，秋去冬来。
0: 好嘞，这个咱们就听这么多。接下来，让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哪首歌呢？来听听看啊。

0: come back yo， 在没边儿，
1: 在没边儿。这首在没边儿啊，它比较难的就是它最后的那个 rap 部分，前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来咱们。

这首歌曲《再没边》啊，是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那么里面的这个作词的部分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它是来自于阿信，哈哈，他的这个作词，王力宏的作曲跟编曲。那这首歌曲呢，整个就是一个 rap 说唱，可以说是发挥到的淋漓尽致的一首歌。而且最关键的是，它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啊，来自于昆剧《牡丹亭》当中的一些内容，还融合了一些京剧的唱段。所以呢，整首歌曲里面听到的也是满满的中国风跟西方音乐的结合，中西结合，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当中最难的也是最亮点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结尾部分的 rap 这个说唱的部分，王力宏的语速非常非常的快，那么也是唱出了一大段的内容，在演唱会的现场里面也会跟他的粉丝来一起互动，展示他超强的说唱还有饶舌能力。来，我们接下来时间直接听最后的这个部分啊，听一听王力宏在最后演唱这首歌曲的说唱的部分，来，您听听看能不能跟上他的节奏啊。

0: 科技发达还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请他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好，哎呀，这段唱词啊，据说是有259个字，但是只用了不到50秒钟就全部给他说完了。你看看，这就是实力，这就是我们喜欢的王力宏。哎，来吧，我刚刚就说，朋友们，有没有谁能把这段唱词唱出来的？我邀请你来我们直播间做节目啊，现场唱一唱，好不好？这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来吧，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互动一下。如果你能唱出来这首歌曲最后的这段 rap 的部分，欢迎你来挑战一下，你就是我们给您自封的小王力宏啊。好了，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准备装修的朋友们，还是提醒您别忘了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2000元的装修补。

贴哈。新房装修，老房翻修，您现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欢迎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可以来使用。好嘞，今天这猜歌猜得非常开心啊，猜的也是一个非常的愉悦，心情也特别好，带着这份好心情，中午呢来吃点好吃的，咱们享受每一天。结束曲目来自于我们的听友黛西点播的王力宏《我们的歌》，我是子恒，明天见。

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

我学会了勇敢。

0: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夏粮逆势增长，总产755.29亿斤，增长0.7%，增量居全国首位。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河南2个案例上榜。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体育消息，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为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的抚仙湖，有不知道多少朋友是因为李健的这首歌专门去来到了抚仙湖。好巧，这两天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正在抚仙湖，昨天我还问他说怎么样，这个地方真的有传说当中那么美吗？然后他给我发一行字，他说如果生命需要浪费的话，那么就应该浪费在抚仙湖。可想而知啊，这个地方是有多么的治愈啊。也有人说这是昆明人的后花园嘛，那我想昆明人真的让人太羡慕了，对不对？虽然叫湖，但是这个真的身临其境之后呢，感觉它更像海，因为抚仙湖的水很深很深，居然还有海沟，而且在抚仙湖底还有一座地下城堡，有着很多神秘的传说啊，和它岸上的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如果去昆明的话，不妨驱车一小时到这片美丽而又很安静很凉爽的地方来度两天假。所以出去玩嘛，人就会特别的放松，心情也会格外的好，对不对？都说了，人只要有时间的话，是要多和大自然接触的。那这两天大自然的心情怎么样呢？那真的是梨花带雨啊。今天郑州继续是阴天转中阵雨和雷阵雨，局部呢还会有大暴雨，各位要注意了。今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和后天的天气会逐渐转晴，温度呢26到33度。周慧和成龙的自己的电影。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三伏天啊，出去一走，随便一动就一身汗，对吧？这也是很多朋友都说三伏天特别想运动，但是又真的动不起来。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您知道吗？尤其是对于上了一些年纪的女同胞来讲啊，这个三伏天虽然想动起来很难，但是如果真的是一动也不动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心脏伤害，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大。一项国际调查呢，是追踪了8.1万名50岁以上的女性网友，研究发现呢，每天坐着超过8.5小时的话，她这个心衰的风险要比坐着少于4.5小时的人高54%。即便是你整体的活动量达标了，但是久坐过长依然会增加我们的心衰风险。其实想一想，想减少久坐这个习惯呢，也不难操作，哪怕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站起来活动5分钟，对不对？或者是接个水呀，上个洗手间呀，去外面溜达一圈呀，都是可以保证的。还有就是坐的话呢，一定不要一直低着头啊，看着手机啊，或者刷着电脑啊，这样对于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都是非常不好的。已经是12:17了，该去吃午饭了。吃完午饭，今天趁着凉快，也可以到外面走一走，活动一下筋骨。当然啊，三伏天我们的身体也不想动，我们的皮肤也是这样的，也需要更好的呼吸，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套护肤品就特别有利于在三伏天当中让我们的肌肤好好的呼吸，然后得到保养事半功倍，那就是兰蔻的极光洁面水乳液3件套。看，先用洁面清洁干净，毛孔都打开了，是不是就可以更好的呼吸？然后后续用水来补充养分和水分，紧接着用乳液来给它做一个深层的护理。不管是油皮和干皮啊，这个极光3件套都是适用的，特别适合夏天。那么这么一整套呢，洁面乳是125毫升，极光水是250毫升，乳液是75毫升，现在价格只要699块钱，只要在专柜都是大几千啊，现在只要699。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呢，还可以立减5块钱，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给自己或者是妈妈选一套吧。周杰伦，白色风车。

0: 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提醒大家，今天咱们郑州的三环以内限行规则是早晨七点钟到晚上九点钟限行四和九。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也给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说一声，如果今年有装修计划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送给您的这个福利。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您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游鸿明五月的雪，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凉快一点呢？
1: 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

0: 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12: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啊，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有人说啊，这个人呢出门旅游不能要超过一周，超过一周之后呢，你的身体啊和心理都是非常疲惫的。那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说5到7天其实是一个人单次旅行的黄金时长，说这个区间呢既能够充分感受到当地的风土，又不会过度的透支身心，意犹未尽的感觉反而会留存更多的美好回忆。那如果是8天以上的旅行的话，这个倦怠感啊就会明显上升了。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反映说，第10天开始呢连照片都不想拍了，旅行的体验感骤然降低。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要看在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当时你的身体状况了。因为我这个人还特别爱出去玩的，但只有一次，就是有一年是我第二次去新疆，因为从到新疆那一天开始，我就在不停的就是发烧生病，嗓子疼，所以新疆的很多美食我不是不能体验，而是根本没有办法体验，吃不下去。我说那次新疆的美食之旅成了我的减肥之旅了，回来以后瘦了4天。所以当我第7天的时候，我就在说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所以你看身体状况的好坏直接会关系到你这个旅行的体验，对不对啊？一定要健健康康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不知道你觉得一次美好的旅行大概是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呢？当然旅行再美也没有自己家舒服和有安全感。那今年如果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大家装得更安心啊，现在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您只要把这个在这儿装修的话呢，您放心，我们的记者都会和您这个沟通的，如果遇到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直接来赔偿您，让您不要有后顾之忧。所以还等什么呢？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报名吧。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说给你听》。微信上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形式啊，您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选择适合您的款式。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直飞西北九个名城，铸就空中通途，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郑州就能与西宁、银川、兰州、格尔木、固原、嘉峪关、延安、中卫、榆林等九个西北历史文化名城热情相遇。河南启动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助标准上调。来关注国内新闻，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经济大省跑赢全国增速，且均在5%及以上。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最新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持续热映，截至目前总票房突破2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阿四的浮光掠影，没错，就是那个吃着我要在，就那个唱着我要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阿四。哎，曲风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了啊。那今天中午不知道各位吃的是什么呢？哎，我知道有很多家里面，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特别喜欢做一道菜叫做红烧肉。今天上午看了一个视频，说一块50克的红烧肉啊，它的热量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有175卡，就一小口，其实就一口，175卡，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15只虾的热量。也就是说，你一吃一口红烧肉，你相当于吃进去15只虾。但是虾的蛋白质很高啊，脂肪很少啊，那红烧肉就恰恰相反了，对不对？所以虽然它很好吃很下饭，但还真的是要适量啊。那夏天的时候呢，多吃虾不光对于我们的体重有好，对于我们很多啊熟龄的男生和女生来讲，哎，保持我们的肌肉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小朋友们也要多吃虾，吃虾变聪明啊。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虾派里面的非常好的一款虾，那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是看得见的虾肉，而且很有那种颗粒感。这款虾的含虾量达到了95%啊！拆开包装呢，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入口很 Q 弹的那种。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呢，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还有鸡精这些家常调味料，可以说是零色素、零防腐剂，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量。你看刚刚好，你不会说因为它这个虾收肉到以后我们要放到冷冻室里保存的嘛，如果袋子太大的话呢，一顿吃不完都化冻了也是不太好的。这个刚刚好，一次就是一袋的量，不光可以吃火锅啊，像平时我们煮一个虾滑拌黄瓜呀，或者是青椒虾滑呀，虾滑馄饨都是非常方便的。重点是价格啊，平常咱们去海底捞点个虾滑这得多少钱大家很清楚吧，点那个小份半份都要30多块钱，将近40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是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啊，给到我们车友的专属福利价，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呢，我们在限时送您同款虾滑2包，也就是说99块钱10包虾滑，合下来每包还不到10块钱。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额外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就可以直接做那个番茄虾滑汤了，真的是太美味了。您放心，这个是我们冷链包邮到家的，您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填好地址，我们冷链送到家。到了夏天，我们还是要多多吃这些低脂肪高蛋白的美食。黄征，我是谁的谁。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愿那是小小乐种兵。
5: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0: 中午的11:00，中午的13: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了，暑假已经过半了，对吧？可能很多孩子上个就是7月份呢，都在忙于学习呀，写各种的作业啊。那8月份可以放松一下，可以试试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只要年龄在5到15岁之间都是可以参加的。分3条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就是在湖北。相信这几天呢会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最重要是让他们从中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独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方大同

进入到夏天之后呢，很多朋友啊都喜欢用柠檬泡水，觉得可以补充美白，还可以补充维 C， 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如果方法不对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浪费柠檬、浪费水了。首先呢，建议大家泡柠檬的时候呢，最好连皮一起泡，而且呢是一大片带皮的柠檬，可以泡一扎水，能到3到4倍的那种啊，不加糖就可以喝，这种热量几乎为零。为什么要带皮呢？因为柠檬皮当中含有很高的类黄酮化合物啊，柠檬精油呢也主要是在皮里，如果把皮去掉的话，那等于说你把最有价值的营养部分给去掉了，太可惜了。还有就是片呢尽可能切薄一些，否则皮里的香气成分可能就泡不出来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苏打水，比如我就那种冰的苏打水来泡柠檬，错了，应该用温水，稍微有点温度的水。因为什么呢？首先水温太低的话呢，这个柠檬的香气泡不出来，而且柠檬酸性强嘛，它的这个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很好，高于60度的水也不会损失太多营养。所以你看，小小一片柠檬如果泡得好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少益处。当然装修也是这样的，选对了方式，选对了这个合作方，那么我们的装修效果也会出乎意料。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和我们的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账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这就意味着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呢，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您不会有任何损失。回复家装节，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常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虾滑啊，如果你想买虾滑的话，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新给各位选的品，特别适合用夏天再吃啊。说到夏天呢，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体重都比较在意，希望能够更加的轻盈一些，于是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喝黑咖啡。不知道从哪儿传的，说喝这个黑咖啡可以帮助燃脂，真的是这样吗？那研究发现，单次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喝3到5杯咖啡，3小时内只多会燃烧40千卡，相当于全天总热量的2%。也就是说，喝咖啡能够燃脂，真的是这个效果微乎其微。除非什么呢？除非你一天至少喝100杯咖啡。天哪，那脂肪是燃了，生命是不是也燃了呢？对不对？所以啊，想喝黑咖啡，通过这个方式来燃脂的话呢，大可不必了。但是喝黑咖啡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去一下水肿啊，提神呐、啊，这个倒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的人是需要不停地去排除我们体内的一些废物啊，包括水肿，对不对？车也是这样的，进入到夏天之后呢，这个用空调啊，包括出门旅行啊，自驾游啊，都会给我们的车带来一些磨损。那么适时的保养也是有利于它的使用寿命的，可以试试我们的万

通系列产品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块钱，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如果是8年以上的老车，可以选择精装礼盒，这个一套也是三瓶，是239。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不管选择哪个套餐，您只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胡彦斌，潇湘雨。

李宇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啊。最近啊，李宇春和咱们啊这个内地的几位女演员啊，都在参加一个综艺，据说在新疆啊，这个有很多网友拍来的路透照，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啊。所以旅行呢，总会让人觉得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特别的好，满满的生命力。那孩子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特种兵夏令营还在招募当中，暑期过半了，要不要给孩子安排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呢？7天时间，有的玩，有的学啊，还是三条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报名，齐秦回来。

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佳。

0: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这个暑期，郑州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馆等郑州多个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最新发布，明年的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体育消息，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决赛阶段今天拉开帷幕，四支强队展开半决赛的争夺，获胜队伍冲击本届联赛总冠军，持续点燃大众的篮球氛围。娱乐方面，电影《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版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满是烟火爱意的一首歌哈，我们听到王蓉所带来的水煮鱼，欢迎大家在14:05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最近郑州的这个天气就是阴雨天气特别多哈，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热辣滚烫的感觉一样，生活当中有热辣滚烫的欢喜，自然也就会有阴晴相伴的日常，就像天气一样，对吧？有晴空万里，也会有阴雨连绵。马上我们会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这首《半晴天》。

陶喆带来的这首《半晴天》，这首歌是他自己来作曲，易家扬作词的一首歌哈，是兼具先锋编曲和人文思考的一首佳作。那作曲家以非常这个调性镜像为创作核心，用音乐本身来诠释一种心境的两面性，特雷门琴、大键琴还有实录管弦乐交织，构筑了非常丰富立体的声场。而旋律呢，也从小调的内敛低沉平滑过渡到大调的这种舒展明亮。歌里面所说的半晴天，就是成年人最真实的境遇哈，光明和阴影是共生的，顺遂和遗憾是相伴的，不必要渴求这个全然的晴朗，只要尚有一束天光便值得奔赴前路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既要接纳那个光明的一面，当然我们也要接纳那个阴影的一面，因为这个全部才构成了一个整体性，对吧？欢迎大家在每个下午的2点到4点可以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听听歌来聊聊天哈。当然我们有小吃读书的环节，喜欢读书的朋友们也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不知道今天大家在办公室的时候都泡了什么茶哈？我泡的最近经常在喝祛湿茶哈。当然今天上午我看到说这个柠檬水带皮泡，这个营养是更高的哈，因为很多人喜欢柠檬泡水，在我们家孩子就喜欢泡柠檬水哈。那怎么样这个才是对的方法哈？要不然的话就白泡了对吧？首先第一个要淡哈，就是一大片带皮的柠檬泡一扎水，能够倒一个3到4小杯，不加糖就可以喝。热量几乎是零。第二个要带上皮，因为这个柠檬皮当中是含有非常高的类黄酮化合物哈，柠檬精油也主要是在皮里面，去皮你就等于把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给扔掉了哈。第三就是切片要薄，否则那个皮里的香气的那个成分就没有办法泡出来。哎，最好哈，最好是温水泡，比如说用高于60度的水，也不会损失多少营养。但是就是我们用温水哈，就是比较好，因为这个维生素C 呢，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好哈，柠檬酸性比较强嘛。好吧，希望我们大家就是喝着自己比较适宜的口味的茶，然后听着歌想着自己的心事，其实也挺幸福的，是不是？继续来听到李玟带来的这首《真情人》。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晴朗不只是一种天气意象，它更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在悬念重重的人间旅途当中不断感受，不断和解，最终和过往握手，寻得内心的天光。刚我们听到许巍带来的这首晴朗，欢迎各位在14:2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想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让孩子不只是有短暂的玩乐，也能够对性格呀习惯带来一些好的正向的一些长久的影响，磨练一下心性，提升一下综合能力哈。这个时候欢迎你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这会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哈。5到15岁呢也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那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红蓝对抗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还有专业的感恩课程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哈。我们的项目设置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各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舰艇参观、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的新潮活动，告别枯燥的军训。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河南两大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哈，每天还有3次的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同时啊，现在有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性价比真的很突出。想要让孩子们来体验一把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那我们用社群来干什么呢？来缔结我们对某一种活法的追求，是吧？最近在看王潇的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当中讲到社群哈，说社群是人的缔结，无论是在一群人之间还是在两个人之间，能够让人与人缔结真诚隽永而生机勃勃的关系，一定不是因为皮囊，也不是同吃了一顿饭，买了同一件衣服，甚至不是同看了一本书，但一定是因为有着同一种活法，或者是对某种活法的追求。所以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我把这段话发到我们的群里，然后说让我们热情开放，爱分享，努力打造一个鲜活而可爱的社群。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去实现它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啦。既然我们说到了王潇的这本书，因为最近我在看嘛，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对吧？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本书。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最大的感觉不是说被打鸡血，而是被人拍了拍肩膀说你别装了，其实你知道自己在将就。王潇呢，大家都叫他这个潇洒姐，央视的主播，外企，同时还是曾经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创业做趁早，履历看着特猛。但是这本书真不是成功学啊，你看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这个趁早是怎么来的哈，这本书当中。

都讲了这个故事，然后他开篇呢就把话撂明白，说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这是一句誓言，不是任性，是清醒之后你还敢这么选。书里面讲了一个买桃的故事哈，说菜市场当中的电视里在播那个空难的新闻，他和妈妈正在挑桃子，本来还在想说你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看了那个新闻之后，两个人愣了一下，同时脱口而出一句买好的。人这辈子说长不长哈，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什么时候来，还墨迹什么呢？想吃的好桃子，想见的人，想干的事情，别等以后有钱了，等孩子长大了等等，我们再去做是吧，而是就在现在，就在此时此刻。那书里面呢还有一套这个特别落地的五步循环，就是观摩活法，研究自己，发现意义，踏上征途，循环往复。翻译过来呢就是先看看别人怎么活的，再老实地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把愿望写下来，拆成一个月计划周计划，你干就完了，然后如果塌了我们就再复盘是吧，再来。他原话讲说，时间看得见，你糊弄生活，生活最后就会糊弄你。而且最让我很喜欢的就是说，他不忽悠你做自己哈，就等于说甩手不干。他说成年人按意愿活，你得有个资本，比如说身体的、钱的、能力的、心理的。任性是要有底气的，所以呢才要趁早去攒这些东西。他也承认会崩会弱会选错，但是选错了是你自己选的，不赖爹妈不赖社会哈。复盘完之后我们接着走，这就叫做按自己的意愿。合上书之后呢，我就在想，如果说把80岁回头看会不会后悔当做一个过滤器的话，也许我们会发现好多天天焦虑的事情，别人眼里的稳定，某些饭局跟风买的课，根本不配占我们的时间。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不是明天就辞职去大理，而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一个小的选择拿回自己手里。这顿饭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周末我不陪聊什么废话哈，去跑个步，这个项目我不想接我就敢说不，对吧？猛不一定潇洒，但是清醒的选，认真的活，是真的会很爽。所以呢，要把这本书来推荐给明明不舒服，但是你又说不出哪儿不对的人哈。我们去看看这本书，然后对照自己，可以做一个思考复盘哈。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

所选带来的这首《还不是因为爱》啊，我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爱吃虾，但是呢，剥壳挑虾线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也挺讨厌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的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这种新鲜哈，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我们假期当中给孩子补充一下优质蛋白呀，健康又省心。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虾滑的含虾量是直接做到了95%，你拆开包装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大颗粒的青虾仁，然后颗颗饱满哈，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这个鲜甜不腥哈，在家里面涮个火锅啊，轻松复刻一下海底捞门店同品质口感，高蛋白低热量哈，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呢，只有淀粉、植物油和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料哈，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大家这个大人、孩子、老人，大家放心吃哈，而且是独立包装的，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你像我们日常如果到海底捞，你去点半份虾滑，那得30多吧。而今天我们的商城和海底捞的品牌方合作，给到的是专属的我们的这个听友粉丝的月末福利哈，100克一包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在限时加赠同款的虾滑2包，这个虾的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等于说99块钱到手是10包，折合下来每包不到10块钱是吧？福利再加码哈，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哎，回家大家就可以这个番茄虾滑，这个就可以开始做了哈，相当于是99到手12件哈，而且都是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的话呢，就是你发货之后是次日达哈，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8: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列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3: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啊！再次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哈。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你下班回家换上拖鞋，然后把那个买了的菜一样一样的摆在这个案板上，拧开水龙头当

这个水流哗哗的冲过那个青菜叶子，手指碰触到那个茎杆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哈。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其实是家里面自带的疗愈诊所哈。最近有一个发表的研究，就是说做饭是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的。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做饭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使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然后我就想起来，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哈，他在讲自己早年间的时候也有过那么抑郁的一段时段，那个时候他就通过做饭进行了自我疗愈，最后果然就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厨房这个地方哈。如果你们家这个要重新装修，或者是有新房要装修的时候，厨房一定要好好的整一整哈。说到装修的话，我们总是很怕踩坑，就比如说别人给我们一个很低的价格，很具有诱惑性哈。然后你签约之后，你发现中间藏着猫腻，然后在施工的中期呢，又疯狂的增项加价，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在装好了之后呢，售后有没有办法保障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记者这个监督团队哈，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三大标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的，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对郑州市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等20个先进单位予以表彰。7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郑州市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速5%以上。7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发布2026年6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6月末，全。

生本外币贷款余额96511.2亿元，存款余额为126172亿元。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887.9亿元。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健的风吹麦浪哈，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到了那个秋天的场景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有一些朋友经常的跑长途哈，包括一些开老车的朋友像昨天我们听到那个听友在讲啊，自己很5年吧是开了10几万公里的车是吧，就是我们开车经常开车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积碳的堆积哈，就是会带来车辆怠速的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故障灯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然后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你会知道那个线下的维修成本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有时候也影响自己的工作，对吧？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哈。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是可以分阶段养护的，可以清积碳提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这个整套的定价呢是239哈，两款产品呢均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戚薇和杨宗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是的，如果说此时此刻刚好你打开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刚好你正在为最近自己家里面的装修焦头烂额，那么机会来了，是吧？因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总是怕踩一些坑哈，像一些低价签约中间暗藏的一些猫腻，然后中期呢又纷纷的让你增项加价，在付款之后你更是无法控制那个工期的情况，包括售后也没有办法去维权或者什么的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监督记者的这个团队哈，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认烂是小小乐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叠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2: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周传雄带来的快乐练习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夏令营，真的是五花八门，所以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担心机构的资质到底齐不齐呀，对吧？安全保障到不到位呀？临时成团到底能不能成功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那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会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呢，我们官方自主主办的10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来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呢，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还会兼顾到趣味性。你像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哈，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等等哈，研训和这个玩乐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夏令营呢，是面向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的因材施教，也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哈。那么在训练之外呢，也着重去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呀、团队思维和感恩之心啊。所以这个暑假哈，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此刻哈，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荣浩带来的这首模特，欢迎各位在15:39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吃虾哈，那今天可是来着了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哈，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哈。假期给孩子补充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那么这款虾滑的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你拆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 Q 弹脆爽哈，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什么的都特别的轻松，可以复刻到海底捞门店的那种同款的品质，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哈，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大人孩子都可以吃。那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哈，特别的方便。那日常我们到海底捞吃这个半份虾滑，这个30多块钱是吧？今天是我们商城和海底捞品牌的合作，给到专属的这个粉丝福利，100克一包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而你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你2包，同样的这个含虾量呢是95%哈，算下来99块钱，现在已经10包了，对吧？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可以说今天是99块钱可以到手12件哈，前提是你要赶在100单之前哦，所以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

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再来说装修，在装修上想要安心省心的朋友哈，此时此刻你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来添加记者微信，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额外领取到2000块钱的专属的这个装修补贴哈，让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发愁说，孩子放假放假在家里面就是看手机啊，然后作息也混乱呀，挑食懒散什么的，想让孩子多多锻炼一下哈。欢迎可以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开启一场军营的蜕变之旅哈。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10年连续的老牌的这个夏令营了，不会出现报名之后没有办法成团的情况哈。营地每天早中晚3次安全汇报，食宿教官安保标准严格，安全作为我们的第一底线，家长们可以放心哈。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孩子

那个收获的那种看得见的改变哈，比如说规律作息了，然后改掉了熬夜赖床，营养均衡的这个营地餐，改善了挑食的毛病，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增强体质，挺拔体态，离开父母集体生活，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包括有一些团队的对抗任务呀，也培养了孩子的勇气和协作意识哈。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感恩课程，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学会理解和感恩。此刻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席位，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哈。而且我们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哈，这毕竟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哈，我们最怕踩的一些坑啊，在我们这儿都不会成为这个你所看到的，是吧？你只会安心放心，然后最后迎接一个漂亮的家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您只要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完成报名，然后就可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再次邀请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兵，
8: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列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站在河南省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该站为我省第一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7月29号，第七届中国郑州食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吸引800家食品源头企业及品牌企业参与，覆盖休闲食品、麻辣食品、膨化食品等多个食品产业链相关领域。7月28号，洛阳铜加工三件15计划时期工业功勋设备正式启运进京，将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展陈。国内方面，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将。

0: 达到2900亿件。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28号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和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分在 A 组，赛事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娱乐方面，29号，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年6月下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包括《捕风追影二》《我不是张宝仔》《我的 AI 女友》等影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收看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3附属医院妇科6病区妇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赵淑君。那赵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分会妇科内镜学组委员，中国肿瘤生殖学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妇科肿瘤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女性健康与生殖病管理分会委员，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2届妇科内镜学组副组长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啊。今天呢，做客健康这个河南节目带来的健康主题就是守护咱们女性的健康，读懂子宫内膜癌。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当然您也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主任。赵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啊，然后真的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了，刚从手术台到这个直播间哈，跟大家来聊这个科普。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呢，科普节目就是让大家哎，您有这根弦儿或者大概了解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还是要做到那个治胃病哈，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所以今天来聊这个子宫内膜癌，说实话我也不是对这个疾病就是有什么了解，然后之前做了一个小调研，就身边的同事啊女性朋友大概聊了聊，大家好像对这个东西也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跟着您学习一下。首先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子宫内膜癌，它主要发生在身体哪个部位？
4: 好的，那子宫内膜癌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子宫内膜的。那其实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子宫的结构。那我们子宫的结构呢，最里面呢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外面是子宫肌层，之后表面是浆膜层，也就是在子宫最里面的那一层组织子宫内膜。那我们的子宫内膜癌呢，就来于这些子宫内膜的腺体。那它为什么会癌变呢？其实也有很多种因素哈。那我们女性的子宫内膜呢，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有月经，那月经其实就是我们子宫内膜的脱落，就是说可能我们女性的这个内膜在我们卵巢激素水平的作用下，先是雌激素作用，哎，刺激子宫内膜生长，之后呢，等我们排卵之后呢，这个卵巢呢又分泌雌激素加孕激素，这个孕激素呢就抑制这个子宫内膜增生，之后呢让子宫内膜处于一个分泌期的变化。那好了，等这个激素水平雌激素孕激素都撤退之后，好了，这个子宫内膜就脱落就来月经了。那但是 是如果我们的子宫内膜一直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激素水平混乱了，那好了，这个子宫内膜就一直增生增生，逐渐发生不典型增生，逐步发生子宫内膜癌。好了，这个时候当它一旦发生癌变，好了，那我们女性的这些激素对它已经对调控不了了，那它就是就像滋生一样，疯长一样哈，那就是、就成

0: 肿瘤了，就是子宫内膜癌了。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子宫内膜癌的，在我们女性的三大恶性肿瘤，譬如这个宫颈癌、卵巢癌还有子宫内膜癌，这三大恶性肿瘤中呢，那子宫内膜癌呢是居首位的，它的发生率呢、而且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来一一聊一聊哈。当然刚刚您说到它是那个增生增生增生哈，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它是随着年龄哈，所以是不是它那个高发的年龄段是比较就是年龄偏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才会有？
0: 嗯，是的，它相对来说50到60岁这个年龄阶段呢是处于一个高发的阶段、但是它这个并不是说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的专利一样。
1: 嗯，
0: 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内膜癌的发生，第一个是处于上升趋势，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也呈现一个年轻化。可能跟现在这种就是说整个内分泌的紊乱呢，月经来的不好呀，之后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哈。所以我们身边这种20多岁的30多岁的还没有生育的，有些还没有结婚的，那也是不少见的。其实这是就是非常这个惋惜的哈，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因为要面临着结婚生孩子嘛，之后呢一方面得了肿瘤哈，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运的事情，特别不幸运啊。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哈，我们怎么去能够
1: 早点发现它，
0: 对，早点发现它之后呢能够管理好我们的月经。大家想一想哈，那我们的内膜每个月都脱落，那它就不容易发生问题，对不对？那好了，我增生的内膜，我之后呢好了，随着月经又剥脱走了，对吧？那就不发生癌变。那就怕你好了，月经来的不好，内膜没有规律的脱落，这个时候这个子宫内膜就容易出问题。
1: 所以您看哈，您担心的我们也很担心，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怎么判断。就像这个子宫内膜癌，它比较典型的那个身体的预警信号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来说什么事情呢都不是说是从天而降那种，其实都有一个过程，它会给我们很多预警，因为月经的信号。对，月经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月经呢就是可能差不多30天左右哈，我们来一次，每个月呢来个1周左右，是吧？这是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规律。但是如果这个模式发生了改变，那譬如好了，我老是哩哩啦啦出血，老是不干净，或者是我几个月来一次月经，一来就止不住了，或者是这种绝经后的女性，她绝经后了，正常的应该干干净净的，对吧？她绝经后了又出现出血，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危险信号。任何跟正常的月经不一样的出血都要提高我们的警惕，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内膜发生了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对求医了。
1: 比方说您说这个异常哈，它是跟自己之前相比，说这个月经无论是出血量的大小或者这个时间的长短有一些差异，还是它要跟什么来做一个比较？
0: 就是你看，我们其实每个女性来说都有自己的月经周期，是吧？那我可能28天，哎，那你她可能是30天。那如果我们的月经周期就是说以30天为基准，提前1周、推后1周，那都属于正常范围的，对吧？那我譬如我之前好了，我就是35天来一次月经，我很准，我每次来个7天。好了，那逐渐的我发生了改变，我几个月不来，或者是我一来它就不走了。那正常的月经我们就一般7天就结束了，你不用任何的止血药它就能结束。或者现在我就需要吃点止血药呀，或者是有点干预措施呀，我这个才能止住血。那好了，你自己的模式发生了改变，这也是一场异常的信号。那或者是跟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月经啊，它发生了变化了，或者说我断经以后又出血了，反正这些都是只要是跟自己不是正常的月经那种出血都是异常的。
1: 您看这个时候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留言，他说47岁女性，感觉有3个月没来月经，以为说要绝经了，但是没想到又来了，而且量比较大，正在听节目，有点担心会不会是出现问题了。
0: 对，其实47岁呢，因为正好处于我们女性围绝经期的一个年龄，那这个年龄呢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年龄，但是并不是说一出现出血我们就会有问题，对吧？因为这个年龄呢47岁卵巢功能下降了，那可能我们就卵巢呢就不太工作了，我们不能够周期性的排卵，我们就没有正常的月经，可能2-3个月我在这个雌激素水平的刺激下，内膜长得很厚了，是吧？它直接好了一个脱落性的一个出血哈，断出血了。这种情况下呢，带围绝经的女性呢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我一定会怎么着，

0: 啊，对吧？我只是说有了这样一个信号，那我就去医院做，可以做去做检查，对吧？啊，首先，大家都知道，其实女性朋友好多去看病，首先，哎，大夫会给她做一个超声，对吧？哎，给她做一个超声，首先看一下内膜的厚度怎么样。哎，如果内膜很厚，而且宫腔里呢是什么内膜回声不均呀，或者是宫腔里有不均质的包块呀，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好了，如果我3个月不来，我来了一次月经，我一星期又干净了，我去医院一做超声，内膜也是薄的，那可能大家要想想，哎，这个时候呢是可能是我因为围绝经期卵巢功能下降导致的是月经来的不规律了。
1: 所以刚刚您也说了，做什么检查，就是做一个这个超声检查就可以了，是吧？
0: 对，超声呢是我们最对我们妇科来说是最常用的。但是大夫呢一般还会再给他做一个什么呢，我们再去给他做一个妇科检查。对，
1: 所以我们第一次去医院的话要去哪个科室？如果说对于咱们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哈，会觉得我这个月经好像最近有些波动，然后呢我在听节目我有点担心了，我去医院哪一个科室来做一个初筛呢？
0: 这个肯定是来妇科了。
1: 来妇科是吧？
0: 对对，
1: 就直接到妇科，然后告诉医生哎您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可能就会给您来做相关的一个筛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好，明白了哈。那如果说哈，这个朋友们很担心哈，说我如果做完那个超声之后呢，提示我的子宫内膜增厚了，这个是不是就代表我有可能会患上癌症了？
0: 对，主要是这个子宫内膜增厚呢，因为我们要看哪个月经阶段。那譬如我们女性来月经哈，那我们月经刚干净的时候内膜就应该是薄的哈，那可能是3-4毫米左右，对吧？那当我们随着这个卵巢分泌了雌激素，随着卵泡的发育，雌激素水平的上升，那到排卵期的时候，那我们的内膜一般可能会到8-10毫米左右，因为内膜会增长，对吧？那好了，来月经之前，那内膜因为它会有孕激素作用，内膜呢会更增厚，一般我们来月经之前呢可能到差不多12-14毫米左右，那这些呢都是正常的，所以要看你是在月经的哪个阶段去做的超声，这个很重要。
1: 那您建议哪个阶段去更准确呢？
0: 我建议呢就是我们月经干净以后，月经干净3-7天之间，这个时候内膜正好处于一个薄化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也可以很好的通过超声可以看看我们内膜有没有息肉呀，有没有长东西啊，这个时候呢看内膜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也会明确一下咱们这个通过它的这个厚呀或者薄呀，然后稍微判断一些，是吧？
0: 哎，
1: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是的，这个时候是做超声是最好的阶段。
1: 好，明白了。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也都欢迎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哈，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也这个把问题稍微梳理一下，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同时这个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健康，进入到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的这个社群里面哈。因为呢本周六我们也是会有一个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包含的眼视光专场还有这个脊柱侧弯专场，在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主要就是暑期嘛，然后咱们一起来开展这个视力的科普讲座呀，免费的验光筛查呀，赠送护眼视力表呀，包括科普脊柱侧弯的知识、体态评估等等哈。欢迎各位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我们这个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

0: 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六病区妇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赵淑君。那赵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今天这个科普话题呢，是守护女性健康，读懂子宫内膜癌。说到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话呢，可能有些女性朋友真的还不是很了解，但说实话关于这个子宫健康的话也是牵动着甚至很多家庭的这个心哈。所以啊，作为女性生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呢，我们对它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异常出血的话，也会当成普通月经问题，耽误了最佳就诊的时机。那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赵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来给大家聊这方面的科普话题哈，带我们大家读懂这个子宫内膜癌。我们继续有请出赵主任。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的高发年龄段呀，然后不仅仅是在中老年女性才会得，就年轻化了。那我们还是想让您帮我们再梳理一下，就是这个子宫内膜癌的高危人群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画像。
6: 高危人群呀，其实它有它的特点哈。子宫内膜癌的高风险人群呢，比如这种肥胖，
5: 肥胖也是其中之一啊。
6: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曾经把它作为子宫内膜癌的三连征。这是一个它的高风险因素。那还有一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就是月经一直来的不好，平时几个月来一次，或者一来哩啦啦出血，多囊的患者啊，这也是其实现在这是一个内分泌代谢的一个问题哈，之后呢也是发生几率也是上升的哈。那再有一些高风险因素呢，就是好了，不育的患者。就是我一直不生孩子哈，其实有时候想哈，这个宫腔呢是孕育胎儿的，但就是你不怀孕哈，这个不育其实也是一个子宫内膜癌的高风险的因素。那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家族史的患者。因为肿瘤是有家族史，它最终的一个改变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这个家族中可能男性容易得直肠癌，女性呢容易发生子宫内膜癌，就是叫林奇综合征啊，这是一个基因的一个问题，这是家族性的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肿瘤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晚绝经。那我们女性来说的话，可能其实都想让自己年轻的时间维持的时间长一点哈，就是但是呢断经特别晚，就是超过55岁之后还没有断经，其实也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高风险因素
5: 哦。刚刚讲到这几点的话哈，其实我们还想多问一下哈，就是像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哈这种主题的科普节目，它为什么容易和子宫内膜癌相关联呢？
6: 它是这样的，多囊的患者来说的话，它的主要表现就一个是代谢的问题哈，可能女性呢就胰岛素抵抗和肥胖，刚才说了肥胖是一个高风险因素。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它不排卵或者是偶尔才有一次排卵。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内膜哈是在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协同作用下发生变化了，对吧？那如果这个女性呢不排卵，只有排卵之后才会有孕激素，那她多囊呢，她不排卵，不排卵呢她就有雌激素，因为她体内卵巢里有很多小卵泡都在生长，那这些小卵泡啊都会分泌这些雌激素，但是呢这些卵泡没有发育成熟的，不能够排卵，不能够发育成熟排出去，那所以就不能产生孕激素。那好了，那她的子宫内膜呢就会在单纯的雌激素刺激之下增生，它缺乏孕激素，孕激素是一个拮抗剂，其实 雌孕要有一个这种。

0: 协和的状态才行，光磁没有运、嗯、是好了，这个子宫内膜呢就会一直增生增生，逐渐发生这种癌变啊、嗯，这就是多囊的患者为什么我就说会发生这种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高一些。
1: 嗯嗯，好，我们再看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是50多岁的女性，然后曾经得过子宫肌瘤，而且那个肌瘤特别大，然后女儿现在20多岁，我也很担心她会发生这个相关的问题，甚至会发生您正在说到的子宫内膜癌，请问她要做哪些筛查？大概什么年龄都要开始做？
0: 这个子宫肌瘤呢相对来说的话确实是它遗传的因素不太多，并不是说妈妈得了子宫肌瘤女儿一定会得，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家庭里是这样的哈，确实是就是说整个家族中子宫肌瘤是一个高发的病史哈，因为在子宫肌瘤中呢也有一个跟遗传相关的，就是一个 FH 缺陷型的子宫肌瘤也会有哈。那对孩子来说的话确实是现在子宫肌瘤确实也年轻化了，因为20多岁的子宫肌瘤也不少见，那让孩子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孩子呢要关注自身的问题，就说看他的月经呢有没有变化，那孩子看到月经量啊有没有说月经来的突然变多了，或者是月经来的哩哩啦啦不干净，第一个关注症状。那第二个呢，对孩子呢要定期的做体检，那譬如其实因为做 B 超对女性来说很方便嘛哈、嗯、那我们可以半年到一年做一个超声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及时的来发现好了我们子宫有没有说肌瘤的问题，有没有说我们内膜发生病变的问题。
1: 嗯嗯，好，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啊，说我在听节目想问一下主任，有针对这个预防子宫内膜癌的疫苗吗？
0: 对，目前没有，我们目前的这个、我们妇科肿瘤的这疫苗只有我们的宫颈癌的 HPV 疫苗。
1: 是，
0: 嗯，对、
1: HPV 的疫苗可能大家关注度也特别高、
0: 对对对、但是子宫内膜呢它相对来说呢非常容易早发现，因为它大多都是有症状的、其实我们说到底了哈，就是我们能把月经管理好了之后，可能我们子宫内膜就不怎么发生病变了。我觉得管理我们的月经可能也相当于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吧。
1: 嗯，好，明白了哈。那如果说一旦发现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话，像它这个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的？
0: 哦，子宫内膜癌来说的话，目前从我们传统的分型有两种。那第一个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型的，我们称为一型。其实它占了大部分的比例都是雌激素依赖型的。这种的就是跟这种月经管理不好呀、内分泌的紊乱呀，还有这种外在的我们摄入这个雌激素呀，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这种来说，相对来说发病比较年轻一点，而且它的预后呢也要比较好啊，也比较好。那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非雌激素相关性，就是跟雌激素没有关系的哈，譬如一些特殊类型的，像这种透明细胞癌呀，这种浆液性的内膜癌呀，这种呢相对来说呢它发生于老年女性之后呢，而且它的预后呢也会差一些啊。
1: 好啊、然后大概就是一型和二型哈、
0: 对，是的是的、
1: 我看到平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些问题真的挺具有代表性的，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想问一下主任，要管理好月经该怎么管理，然后是让它自然而然的就绝经，还是说可以吃一些药物来调理一下，稍微延缓一些。
0: 其实管理月经来说呢，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青春期育龄期都应该，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管理好我们的月经哈。那譬如来说的话，如果我的月经来得不好，内分泌有问题，好了，那我可以吃口服的避孕药呀什么来调整我的月经，特别是多囊的患者哈，我们一定要管它。那其实大家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生育过孩子的好多觉得，哎，我不生孩子了，我是不是不用很调理我的月经了，不用调整我的内分泌了？其实是不对的哈，因为它对我们的内膜呢会是一个高风险的。就是我们完成了生育，一定要管理好我们的月经，月经不好，我们及时去调整，去医生那儿求助哈，这是一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好了，我们到未绝经期哈，那我们不想让自己绝经那么早，我们也可以一个很好的管理哈。未绝经期的时候呢，是卵巢功能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出现月经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最开始卵巢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体内呢是不缺雌激素，我们缺孕激素，可能我们月经几个月来一次，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自己添加孕激素，譬如我们可以吃黄体酮，吃地区孕酮，让自己的月经呢定期的撤退，让内膜撤退，对，我们可以一个月让它撤退一次，正好子宫内膜就不容易发生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哎，我是不是还可以吃药让我再来月经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更年期的管理的问题了哈。对，我们在排查完我们乳腺的问题、子宫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

0: 恶性的这种倾向，那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补充点对雌激素，但是一定是不能单纯的补雌，我们要雌加孕联合来补充。
1: 好，就是也不能说相信有些可能这个来路不太明的一些调经的保健品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
1: 自行服用啊等等，它有可能哈，您本来是想着说我用这个保健品来调理一下我的异常出血呀，或者是延缓一些哈，但是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是要到
0: 正规医院。对，这还是要慎重的。对，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能用这些保健品来调理我们的月经。
1: 是的。好，还是要明确一下病因之后哈，再对症入药。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通过科普节目来建议各位哈，咱们有问题就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帮助您哈，有一些偏方啊，咱可能别人有用哈，咱不一定管用啊。然后呢，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尝试，包括一些这个保健品吧。那这样子，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您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其实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会有人在留言说，那我到底该怎么来预防呢？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习惯啊，饮食方面有一些注意事项吗？我们稍后也请教一下赵主任哈，看看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有建议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每期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老师都会提到说，咱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是吧。然后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呢，也建议大家说您可以这个吃一些比较营养的餐食哈。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人小孩都非常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这就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咱们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补充优质蛋白，咱自己也补一补，健康又省心哈。那这款虾滑它的含虾量是直接做到了95%，就拆开包装你就能够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了，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咱们在家里涮火锅呀，就可以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口感了。那这个配料表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干净的，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调味料，它是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所以大人呢、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啊。独立包装，随吃随取，这一袋呢就是一餐的量。像咱们日常去海底捞，半份虾滑都要30多块钱。今天呢 UP 商城也是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咱们专属的听友粉丝月末福利了，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再限时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99块钱到手共10包，折合每包是不到10块钱。同时福利再加码，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还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可以做这个番茄虾滑汤，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后次日就可以抵达哈。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同时的话呢，我们商城内还有海底捞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块钱等等非常优惠超值的活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0: 得了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话呢，他这个能不能保留生育能力？刚刚您好像也提到过，就是大家会非常担心。
1: 对，
0: 啊。
1: 对，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因为她面临着生育的问题，因为20多岁嘛，20、30岁还没有完成生育哈。
0: 嗯，
1: 其实来说的话是可以有选择性的保留生育功能的。那我们在给她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结合她的第一个年龄，之后呢有没有生育的要求。那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她的病理分型。病理是不是一型的，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子宫内膜癌分两型哈，是不是一型的之后呢，要看它这个区别，就是说因为只有在早期的时候才可以哈。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影像的评估呀，我们事先要了解这个子宫内膜癌是局限于黏膜层呢还是结润肌层比较深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要综合的一个判断。那好了，那如果好了它年轻，没有生育，有强烈的生育需求之后呢，它的病理分型呢是那种一型的，就是雌激素依赖型的哈。之后呢它局限于黏膜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哈给它进行子宫内膜癌的保育的治疗。
0: 嗯，
1: 那在我们在做保育治疗的时候，其实也跟患者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对子宫内膜癌来说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治疗，因为标准的治疗就是要把它切掉嘛，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治疗。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保育之后呢，能够让它能够好了，子宫内膜癌发生逆转之后呢，让它重新获得生育的一个权利。
0: 嗯，
1: 哦，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育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做宫腔镜，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到宫腔镜了，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在宫腔镜的直视之下呢，我们把这个病灶呢给它切除，同时呢给它上一个曼月乐的环，就是一个孕激素的环。刚才大家提到了，主要是孕激素是对我们内膜是，对，是抑制，是保护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给它放一个孕激素的环。之后呢，同时呢，根据这个患者的体重的管理哈，最后，因为这些人呢，这些年轻的患者可能大多会有那种胰岛素抵抗，可能体重会有点大，那我们要给他吃什么呢？二价双胍，啊，同时这个逆转他这种胰岛素抵抗，改善他的代谢，让他能够更好的去控重。那如果就说还有一个饮食的指导。饮食的指导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大家提到优质的蛋白是很重要哈，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个均衡的饮食啊，限制他热量的摄入。这个是之后呢还要督促他什么呢？
0: 运动。
1: 对，控重对我们的子宫内膜癌保育的患者来说呢就特别的重要了，特别的重要。所以从这个各个方面吧，通过我们的病灶的切除、孕激素的治疗，再加上我们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把它代谢给它管理好，这样的话之后呢能够让它能够最终能够起到子宫内膜癌逆转的一个功效。但是在保育的过程中呢，确实病人也要有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3个月都要做一次宫腔镜的内膜活检。就是什么呢，在保育的过程中有可能你不敏感，有疾病进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是3个月来医院一趟做一次宫腔镜的内膜活检。之后呢要如果发现好了对我的治疗不敏感，那我们可以改变方案，或者是呢及时止损。
0: 所以您看这个治疗应该是复合型的，组合型的。
1: 对对，是的。
0: 您看就是子宫内膜癌，如果说咱们也治疗完了，然后手术也做得很成功哈，它这个以后还会复发吗？
1: 相对来说子宫内膜癌是一个预后比较好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恶性肿瘤，都有这种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就看它的病理类型和分期，如果它区别越晚之后呢，病理类型呢是那种二型的哈，就是雌激素非依赖型的，那这种的复发几率呢来说呢是上升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治疗做完之后一定是有一个严密的随访，不能说我做完手术了之后呢我就这个就觉得我全都好了，
0: 万事大吉了。
1: 对，不可以的，一定要定期的来进行随访。通过我们肿瘤标记物的检测之后，还有影像学的评估，再加上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妇科检查，来综合的来判定，哎，他现在处于一个完全好的状态，还是说有复发的迹象啊？那如果有复发的迹象，那我们后续还可以就是及时的把治疗跟上。
0: 好，所以更是又回到我们上一小节目的时候提到那个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的问题哈。作为这个普通女性哈，怎么预防这个子宫内膜癌？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哈？主任也给我们提醒一下。
1: 对，
0: 您看，首先就是不要自己就是那个体重管理哈。刚刚您一直提到，是不是这个患子宫内膜癌的很多女性朋友？

0: 大部分都是那种体重相对来说管控的不是特别好的，
1: 是相对来说是多的、嗯、啊，相对来说是多的、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
0: 嗯，
1: 对，均衡的饮食，其实我们可以多吃像是粗粮摄入多一点哈，
0: 嗯，
1: 之后呢，避免高热量的饮食，对，饮料可以降一点哈，饮料可以降一点、嗯，之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运动，体重的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说好了，关注我们自身的月经。对，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月经，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就说，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来，对，及时的就诊哈，及时的就诊，这个是也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关注自己一定是，
0: 嗯，
1: 对。再有来说的话，之后呢，就说也要定期的体检啊，特别是有这种肿瘤家族史的患者。对，我们一定是定期来体检啊，可能更要警惕这些事情哈。
0: 好，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留言，他说呢，我想问一下主任，关于这个月经紊乱这个该怎么理解？像我有的时候的话呢，20多天来一次月经，有的时候呢30多天，这个算不算紊乱？
1: 这个就算紊乱了、
0: 已经算紊乱了哈、
1: 哎、对、因为我们的月经其实一般来说呢，就说好了，你提前不超过一周，拖后不超过一周，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其实并不是说是好多女性非常特别是说哎，我上个月是5号来了，我下月也是5号来，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月经也受自己的这种情绪呀心理的状态呀，还有一些这个受外界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啊、只要前后不超过一周哈，都属于正常了。如果你这次20多天，下次一下都跑到30多天了，那可能这是，这是也
0: 是还
1: 是
0: 要及时调理的，是吧、
1: 哎？对，是的，是的。
0: 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的这个妇科哈、去做一个相关的初筛。
1: 是的。
0: 您看哈，我们身体有问题的话呢，总是会想的说，我赶快要找一个医生帮我来看一看哈。如果咱们的这个车开的时间久了哈，故障灯亮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去修理厂啊，去这个4S店啊，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查完也没啥大毛病，但是故障灯还是在那亮着，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老车就这样？甚至在夏天我开了空调呢，感觉一是没动力，第二是车呢也凉不下来哈，这可能就是我的车开来几年之后就应该是这样吧，其实还真不是哈。您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积碳，清理完积碳之后的话呢，这个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然后提动力之后的话呢，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呢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还可以帮咱们这个洗三元，故障灯也就灭了哈。您像我们这个10万车友用过之后呢，特别推荐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这是一款热门产品，一套199元，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如果说您是开了这个8年以上的老车的话哈，油车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另外一款热卖的产品，就是精装礼盒，它这个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下单哈，发送这个数字888。还有的话呢，就是夏天大家总会觉得说温度高，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所以我一定要抓紧这个夏季的时间来装修房子或者老屋翻新等等哈。而且夏季我们都知道属于这个装修的淡季了，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唯一的一点就是可能夏季高温，包括像这段时间的多雨的特殊天气哈，它对那个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会更高，所以这时候呢挑选专业的装修公司至关重要了。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装修记者的这个微信哈，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跟他聊聊，会给到您一些建议，同时他还会送您这个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另外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至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正规的团队他是要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他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会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为了让您更加的省心装、放心住，您不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和参与我们的活动吧。记得是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谈哈。然后这公众号怎么关注呢？就是您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直接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关键词888，包括这个关键词省钱都可以发过来。另外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健康河南栏目也会组织我们的一些社群的一些听友呢来参加我们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哈。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是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有眼视光还有脊柱侧弯的两个这个专场哈，是这个免费验光筛查呀，然后到场的话就会赠送您护眼的视力表呀等等吧，包括脊柱侧弯的一个体态的评估矫正的教学。欢迎各位可以先入群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那咱们稍后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相关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妇科六病区妇瘤科的主任赵淑君。那赵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女性健康，读懂子宫内膜癌哈。然后呢，也是将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关于这个子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包括教我们大家识别危险信号呀，科学筛查，规范治疗，来守护女性的生殖健康。我们继续有请出赵主任，各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抓紧这个直播的时间，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您也可以把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啊，或者一些咱们的这个闺蜜群哈，家人群等等，哪怕这会儿他们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哈，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说，他说那像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话呢，怎样做好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呢？问一下主任。
4: 首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要控制好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其实最开始可能体重上也会胖一些哈，所以我们就是控制好血糖。其实糖尿病的饮食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对我们管理体重非常好哈。因为糖尿病的饮食需要我们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之后呢限制我们的碳水。

0: 对哈，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饮食哈，健康的饮食。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控制好血糖，这很重要，因为控制好血糖了，我们体重可能也好管理了哈，体重管理好就好了。其实好多人可能就问，那为什么非要这个体重的问题反复在说哈？因为如果是胖的话，我们的脂肪含量高，对吧？脂肪呢，它会转化成一部分雌激素。其实这也是我们相对胖一点的人为什么显得年轻哈。其实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要比这种瘦一点的女性的雌激素水平要高哈。那这些雌激素，额外的雌激素刺激呢，可能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一个病变哈，而且呢，这种还有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哈。其实，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了，也会因为我们一胖，其实我们的血压也上来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就是什么高血压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就是个三连征哈。
1: 嗯，
0: 他们是一个互相一个影响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掐断一个源头，把我们体重管理好，可能我们的血糖也好管理了，我们血压也就相对稳定了。
1: 是的是的哈。
0: 对，
1: 然后源头在这个体重上是吧？
0: 是的，三连征。对，
1: 三连征哈。
0: 对，
1: 刚刚其实您有提到过做那个宫腔镜的一个检查哈。当然提到宫腔镜检查，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点担心啊，甚至害怕，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讲讲这项检查？
0: 是的，宫腔镜呢，好多女性一说让做宫腔镜，什么是宫腔镜哈？那其实宫腔镜呢，它是也像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那我们非常常用的哈。特别是对什么呢？对这种异常的子宫出血呀，子宫内膜有息肉呀，子宫这个内膜回声不均呐，宫腔粘连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镜子，好了，很细的一个镜头进到宫腔里面之后呢，非常直观的来观察你这种宫腔的第一个宫腔的形态呀，内膜的情况呀，有没有赘生物呀，而且观察完呢，可以直接在宫腔镜下，好了，我们定位了去把这个有增生的地方呀做活检，或者长息肉的地方把息肉切掉。这些是就是说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啊。
1: 好，这个也不用特别的畏惧检查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那种很细的嘛，因为现在宫腔镜检查的镜子是越来越细了，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宫颈的扩张，我们直接就可以进行检查。
1: 好，我们再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都是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你看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我一直在听节目说要管理好月经，我这个就是40多岁突然发现自己的这个月经前两天颜色正常，后两天的话呢，尤其是后两天感觉那个颜色有一点深，请问一下这个算是有问题吗？
0: 这个其实问题不大。那其实我们月经的颜色呢是这样的，那你前两天可能月经量会多一点，好了，它流速快，可能出来之后就比较新鲜啊，感觉颜色比较亮一点，鲜红一点。那好了，那随着我们后两天的月经量的减少之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慢慢变得暗了啊，它流出的速度呢也会减慢，所以流出来你会觉得，哎，这一看我的颜色这么暗呢，那说明我们出血量是少的。所以大家呢不用很关注这个颜色的问题，真的不用很关注，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个有规律不，就是规律不规律，你的月经来的准不准，之后呢我的月经经期有没有延长，量有没有增多，有没有说除月经之外的这种哩哩啦啦异常出血的情况，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觉得颜色的问题大家不要很介意它哈，不要去刻意的去关注它。
1: 好，还有这位朋友在问这个宫腔镜的问题，他说那一般建议几年做一次宫腔镜检查？
0: 哦，宫腔镜不是我们常规要做的哈。不是常规，不是说是我半年的，不像我们做胃肠镜是吧？胃肠镜，
1: 或者你刚刚说做的那个彩超。
0: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是如果第一个发现了有异常的出血，就是哩哩啦啦出血或者月经量很多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在 B 首先先去做一个 B 超，因为这个是无创性的对吧。无创性的 B 超我们先做一个，如果发现可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去再去做宫腔镜。哎，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所以不是说是我们一来我们就要搞一个宫腔镜，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哈。还有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在听节目，请问内膜薄会不会得子宫内膜癌？这一直在说增生后的话会得这个子宫内膜癌哈。
0: 对，这就讲到了我们一些特殊的特殊的就是特别是这种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她的内膜可能你一查超声可能4-5毫米，但她就是有症状。对，这个时候呢也我们也要想到她有可能会子宫内膜病变，并不是说是 都会很厚才会得子宫内膜癌。

0: 特别是绝经后的女性本身内膜就不薄，但她以症状为主导，就是我们看病其实要以症状为主导，那绝经后的女性就应该干干净净，不应该出血，但她出血了，虽然她的内膜是薄的，我们一定也要给她做一个宫腔镜排查一下，因为有一些小的病灶可能我们 B 超上清晰度可能分辨不出来，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但是我们在宫腔镜下，我们直视下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我们可以定位的去活检。
1: 好，明白了哈。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再回复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了哈，因为有些问题真的您再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的话就可以找到答案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最感谢的就是赵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从这个手术台2:30多的时候呢，您还在给我留言说还有一台手术哈，做完马上到这个台里来进行这个科普的分享。我们一直觉得说科普真的非常的重要的，而且邀请到这么大咖的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就是想用最权威的科普知识啊，给大家系统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捋清楚某一个科普方面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多渠道可以了解到啊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些科普知识，但是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么权威的一些专家大咖做客节目，给大家一一的来从各个方面哈，然后来聊科普，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各位也不妨这会儿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我们把每一期的节目链接也都会直接丢在群里，各位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呢，然后挑选自己喜欢的这个科普话题，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回听回看节目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支持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练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九个事项，申请人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近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房源共360套、360间。8月3号9点，房源将会上线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7月28号，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扶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扶贯通。据省司法厅消息，2025年度河南省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2304家，律师总数为45747人。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29号，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9号，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对阵出炉，8位选手都是世锦赛冠军，史上首次。娱乐方面，张杰全新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正式上线。在歌曲中，张杰以温柔内敛的唱腔娓娓诉说。

0: 遗憾、告别和释怀。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很多前行的底气。整首歌呢，既是张杰写给歌迷的感恩告白，也是在给自己打打气啊，坚定音乐梦想的一个宣言。张杰也说他不善言辞嘛，所以说就借这首歌曲诉说追梦路上有人相伴的一种温暖。当中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歌声其实也传递出了一份信念，只要你心怀勇气，直面困境，就能够冲破迷茫。有时候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哈，你是否能比他再多坚持一会儿，或许成功就属于你了。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最美的太阳》，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啊，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当然各位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像跟朋友在发送语音文字一样啊，可以畅快的跟我来聊天。往往下班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各位呢好心的朋友也可以把拥堵的路段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开始啊，全国的中东部就会开启南北同蒸的模式啊，这个是蒸笼的蒸。河省的东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闷热的区域，与此同时呢，河南这轮雨开始往北收，焦作、新乡、鹤壁等地呢接过雨带，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等到了明天31号，降雨一减弱，高温和湿热就会迅速的来接班。河南省气象台也预计啊，未来5天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到33度。你单看这个温度你觉得还好，但是连续的前几天的降雨会让空气当中的湿度一直降不下来。你想想看哈，就是又温度又高，然后湿度又大，这个时候啊，你只要一出门，你白天赶在外面工作一天的时间，你晚上回家你摸那个脸上啊油乎乎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油呢会堵塞毛孔，还会长闭口。如果说你长时间在室内空调，肌肤又干燥粗糙，暗沉无光，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只用单一的护肤品，就很难做到水油平衡。所以护肤品的全套搭配，护理才会更加全面。赶紧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兰蔻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一买一套。像我这种懒人，就买衣服的时候我直接问别人说，哎，你这衣服有没有搭好的一套，省事儿，免得搭来配去的。而且呢，我觉得他既然这个品牌做到了3件套，那他3套的就是3件当中的功效一定是互相匹配的，就是一买就买他们家的3件套，还省事儿啊。温和清洁，疏通毛孔，而且调节水油，细腻肤质，改善你皮肤的粗糙暗沉，3步完整焕肤流程，现在价格特别的优惠，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来我们的爆款商城看一看。这个洁面啊，125毫升，很大的一管，然后极光水是250毫升，就是正常的那个我们平时用的水，然后乳液是75毫升，兰蔻极光3件套。今天已经是月底了，7月30号，所以品牌方的冲销量让利，价格只要699。商城会员再下单呢，立减5块钱，就是694就可以拿到3件套了哈，价格实惠。如果说正好你家里的水呀、乳呀或者洁面用完，你就直接买上这么一套，真的是很省事儿。爱出油，如果说你的 T 区毛孔比较粗大，你就用它调节水油平衡。如果说辛苦的朋友们经常熬夜，暗黄有痘印儿，它可以帮你提亮肤色。而且呢，如果说你嫌护肤繁琐，3步搞定，清爽不厚重。就有很多姐妹啊，就是在某红书上也分享，我也搜了一下看了一下，就这个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很多朋友说用完之后，如果熬夜状态不好，用了之后真的黄皮素颜也会绽放自然的光泽。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大油田真的出油少了，毛孔小了。兰蔻极光3件套，699，顺丰包邮，手慢无。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时间来到了17:11，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彭羚，《随爱而飞》。想要跟我聊天的话，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哟。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

0: 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窗朋友哈。旋律它是没有大起大落的，声音就像走路一样，一步接着一步，用钢琴打底，所有情绪全靠人声慢慢铺展开来，但是真的后劲儿很大。好久不见，说到这个好久不见了，明天我要跟我的同学见面了啊，我们也是很久很久没有见了。说起来我同学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宿舍六个人，六个人哈，朋友们，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啊，我们宿舍的同学当中，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啊都考上了博士。哎，就我最落后呀。我这同学呢现在在大学当老师，但是我一直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啊，深耕学术是一种前行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啊，我能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大家下班的时候，我陪伴着大家，也是一种快乐，不是吗？人生的节奏各不相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每一条独特的道路都有独特的风景。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也把时间带到了17:2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下班路上啊，就是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互动一下，分享路况信息啊，心情啊，都是可以的。树懒先生说，洋洋好，今天下班早了一点点，中午吃了麻辣烫掺冰粉儿，结果胃特别疼，然后呢就直接请假回家了。果然人到中年干什么都有点悲催，不是。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一点啊，我一直觉得我的胃还蛮强壮的，但是这种麻辣烫又辣又烫又热的，然后再掺着那种就是冰冰凉的那种冰粉，可能会对胃造成一种刺激哈。年纪越大越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啊，朋友，赶紧回家吃点药哈，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到开车了，朋友们，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会再度开启，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啊，8月1号当天对应成品油上调幅度在每升0.6元左右，那预计呢也会迎来年内的第14次上涨。有机构就称啊，说本轮调价上调的最终幅度呢要以官方公布为准，如果说就是以这个7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预计啊就是车主加满一箱油会多花40块钱左右。就现在看见这个油价上调的消息哈，总想尽快的告诉大家，咱们省一点是一点。除了频繁的关注油价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帮助大家降低油耗，省一省咱们钱包里面的 money， 怎么办呢？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的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你有没有开车开久了之后发现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你怎么踩它就是不反应，慢吞吞，有吧？有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情况可能是因为积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清一清积碳。您选择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也就100多块钱，是吧？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三瓶，哎，主打不同的功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们来听听微信平台上和平这位朋友发来了使用完之后我们的万能通之后的感受，来有请和平。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
0: 啊，
1: 第一时间反馈
0: 好的。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惊喜。
0: 惊喜。
1: 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
0: 可以。
1: 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哎，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就发来了这个信息啊，就是他使用完万能通之后的感受，就是他已经看到了他的油耗是出现下降的啊，而且怠速抖动呢也减轻了。所以如果咱的老伙计陪伴咱们风里来雨里去很多年，你甚至有时候想换掉他的想法都有，这个时候啊你试着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或许他真的会焕发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花小钱办大事嘛，100多块钱是吧？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杨成林庆祝。

林轩的这首歌好久不见，真的这首歌我愿意称它为就是后劲儿很大的那种歌，就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一些很久没见的同学同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惠妹的这首歌一想到你啊，就这首歌听起来就会自带一种阳光的感觉，而且阿妹唱特别的松弛，声音很鲜活又很透亮，尤其是副歌那个啦啦啦那个哼唱，真想跟着一起去晃脑袋，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幸福的事情突然就呈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我基本上每天啊，我下了班我7点钟节目结束，然后工作呢再收一下尾，我基本上回到家然后吃上饭基本上可能就是8点多9点了。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宠物店，然后昨天回家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每天回家的时候，那个很那个柯基，它就隔着那个玻璃哈，它冲我一直摇尾巴，就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忍不住的往我们家楼下那个宠物店去看上一眼。就有一天哈，就是那个店主关门比较早，就是我没有看到那只柯基的时候，我甚至心里会有一点点失落落的。然后每天晚上看到它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礼物般的存在一样，就是给你平淡的生活当中增添了一些温暖。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小美好啊，积攒而来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依依很乖，这位朋友说周四逐渐放肆，我已经在计划周末去哪儿吃好吃的了。说到这个周末啊，就是周

末的时候大家都想在家里边休息休息啊，我之前呢也蛮喜欢出去吃，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家呀周末的时候给自己做顿饭也是不错的选择。就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开始自己做饭，就是从外卖党成功转型为家庭主夫或者家庭主妇，其实也藏着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一种新追求。主要是啊，很多朋友说那为了更健康一点，要不然每次体检的时候看到全都是标红线，心里特别忐忑。所以就自己在家做嘛，然后就是可以解决一些重油重盐的问题。另外呢，你在家做你算算经济账啊，自己在家做饭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在外面你随便一吃啊，人均大几十一两百甚至更贵，你同样的钱你买回家自己做能吃上好几顿，而且分量非常足，质量也会更好。现在很多朋友周末在家做饭呢也成为一种解压的方式。另外很多年轻人啊，就是现在做饭的时候啊，他会买很多厨房黑科技，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多功能料理啦、鸡啦、什么空气炸锅啦、小家电了、智能小家电了，就是大大降低了一些做饭的门槛，让厨房新手也能够轻松做出美味，增加做饭的乐趣。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在家做饭的好处。真的周末的时候啊，建议你在家给孩子做做饭，你给他煮一点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我不信孩儿不喜欢吃。虾滑这个东西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但是很多朋友我知道喜欢吃虾滑，但是你那个剥虾壳挑虾线实在是非常的麻烦。像我这种做饭啊，就是做着做着我能把自己做急火了，烦，那虾线算挑不完了，就特别讨厌。所以呢我吃虾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海底捞的捞派的虾滑。正好了，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送来的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你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假期周末给孩子补充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朋友们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不知道大家去买虾滑的时候有没有看那个虾的含量，哎，有没有看它那个虾的含量直接决定你这个虾滑到底价格是什么样的。你去看吧，我跟你讲市场上几块十几块都有，哎，但是你看那个虾滑含虾量如果大于95%，它一定不便宜。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煮熟之后入口 Q 弹脆爽，它含虾量直接做到95%，鲜甜不腥。你在家涮火锅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口感，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它这个包装呢是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呢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特别方便。不光是涮火锅，你拿来做那个虾饼，我跟朋友们讲怎么做啊，你把那个虾呀虾滑挤出来之后把它弄成饼，然后放到电饼铛上弄，喷一点油一煎，特别好吃。这孩子拿一块一块吃起来特别香。你另外虾滑拌黄瓜啊，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几分钟啊搞定营养一餐。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这会儿已经流口水了。就日常你去海底捞你看看，如果你要点的话半份虾滑都要3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专属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的月末福利，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限时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哦，10包就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福利再加码，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你回家你看，有番茄火锅底料了，有虾滑了，对不对？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而且都是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后次日达。所以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虾滑，尤其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我真的一点抗拒力都没有。虾滑这种东西其实特别神奇的存在，就你怎么做都好吃，你怎么做孩子都会喜欢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含虾量达到95%。你与其去市场上挑来选去，不如今天听到我的节目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99块钱到手12件，当中有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还有10包啊虾滑给到大家，才99块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陶喆的这首歌太美丽，价格真太美丽。

0: 你最美丽。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

0: 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眼看着暑期已经过去一半了，家长朋友们如果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暑期去做什么哈，给他一个难忘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历程。哎，孩子经历完之后啊，他会觉得真的这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送他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如果家长朋友们哈、啊、就是第一个月比较忙碌的情况下，8月份抓紧给孩子报上名哈。现在呢这个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您直接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哈，因为我们很多刚毅的孩子们参加我们夏令营之后哎录的一些音频，我们再给大家来听一些孩子们的反馈。来，有请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呦，你听听我们这些优秀的孩子们，想不想让咱们家5到15岁的孩子也加入进来？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子报上名，孩子长大之后会感谢你的。2026年的暑假是最难忘的一个暑假，发特种兵过来。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这是太阳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轻松慵懒的旋律当中带着一些诙谐松弛的一个氛围感哈。咱就是说生活当中啊容易让人恼火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自己去装修这件事情真的很恼火，有时候你买的东西吧它不匹配，有时候你又买贵了，就是各种各样方案改动啊，然后施工处处踩坑啊，包括你找一些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熟人介绍的一些个装修公司啊，后期各种隐患呀，真的真想大喊一句别找我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装修的时候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就发啊，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还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给大家，已经打包好了，就等你来领取了，零门槛就可以领取，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轻松松领走，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是不是？17:55，微信平台上阿音说，本来就饿，刚刚又听见杨姐说虾滑，哦，这会儿肚子直接交响乐了，就好想吃火锅，涮着虾滑真香。就我刚刚讲的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讲究个人的健康了，在家自己做火锅涮点虾滑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价格很合适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99块钱10包，还有2个那个底料给到大家，今天真的格外划算，您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春丹乐队的初恋。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对郑州市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等20个先进单位予以表彰。7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郑州市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速5%以上。7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发布2026年6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6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96511.2亿元，存款余额为126172亿元。1到5月份，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887.9亿元。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温柔安静的歌来自于天天带着我们大家抱汗跳操的刘畊宏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彩虹天堂》。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这会儿应该有更多。

的朋友走在下班的路上啊，因为感觉跟这个夏令时有关系，就夏天的时候大家下班时间是不是都已经挪到了6点钟是吧，18点钟下了班之后，这会儿正好走在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当然如果移动收听的话哈，咱们的燃油车你可以把收音机调整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新能源车的话，你就呼唤它我要听河南音乐广播。另外如果移动收听的话，你可以在手机当中啊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啦。最近的时间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就7月29号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蜘蛛侠：崭新之日》啊，它就在中国内地上映了。就片中啊，蜘蛛侠单手撑的这个经典动作，它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跟风挑战。也有人呢表示说，跟风做该动作呢不慎受伤了，直言真的蜘蛛侠不好当。因为我健身的时候，就我有一个健身群哈，就是健身群里边有好几个朋友啊。都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是民间 Spiderman 呢。但是我看了一眼这个动作之后，我直接吓退了。就大家想看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样，蜘蛛侠单手撑的那个经典动作，您一会儿发蜘蛛侠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一看啊，就这个动作难度。后来呢，这个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啊，他就表示，他说观众在电影当中看到的丝滑动作，那都是演员经过练习有专业保护措施才拍出来的，普通人模仿，你想想看，你的全身重量都压在一只手上，手腕里有一块像减震垫的软骨，瞬间就会被硬扯，轻则呢你可能疼得连杯子都拿不住，重则几个月都没法正常用手。就做这个动作，单臂撑着整个人，肩袖肌肉扛不住呢就会被拉伤，严重的直接撕裂，就连抬胳膊穿衣服都费劲儿。核心如果没有力气的人，撑到一半身体歪下来，可能风险就会更大。就是医生就表示说，对于蜘蛛侠单手撑的这种动作，有3类人切勿盲目模仿啊。第一个就是你手腕、肩膀、手肘以前受过伤的；第二就是腰不好，经常久坐腰酸背痛的；第3就是从来没有练过力量，连标准俯卧撑都做不了的。哎，朋友们，你不要盲目的去试这个蜘蛛侠单手撑的这个动作。医生也建议说，想要模仿蜘蛛侠的动作，最好不要上来就冒这个险，可以从基础的跪姿俯卧撑，你举2瓶矿泉水练起，你慢慢把力量攒够了，你再去碰这个进阶动作也不迟。所以我觉得就是量力而行哈。我看了看之后呢，我直接就默默地关闭了朋友圈。我去健身去，我去健身去，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健身了，我去健身，我健身完之后你等着我再去做这个蜘蛛侠单手撑的动作啊，先等着我朋友们。但是我最近啊，就是健身房的朋友们都发信息说，这个晚餐一定要好好注意啊，这健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补充蛋白质，什么啊，就是低脂肪高蛋白的，什么东西最合适，虾肉特别特别合适。但我讨厌这个虾，就是因为要剥那个虾壳吃那个虾线，所以说那个虾线吧，很多朋友说吃起来也无伤大雅，但是我总是咽到肚子里的时候，下口的时候，入口的时候就是难以下咽，所以我每次在买那个虾的时候，我要剥半天虾壳，拆半天虾线，实在是麻烦。后来我就爱上了海底捞捞派虾滑。说到这个海底捞捞派虾滑，今天我们UP商城就直接给大家带来了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你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尤其是现在暑期嘛，孩子天天都在家，尤其家里有大男孩的，每天打打篮球踢踢足球运动运动，他身体消耗也比较大，你给他做点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说海底捞捞派虾滑，我真的是太爱了。朋友们，就是这款虾滑的含虾量直接做到95%，你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咱就是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去市场上冰冻冷柜看一看，有的那些虾滑呀，你看着它便宜，但是它含虾量非常低，但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直接做到了95%的含虾量，入口 Q 弹脆爽，鲜甜又不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你放心吃，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多吃法，涮火锅，做虾饼，虾滑拌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对吧，几分钟搞定营养一餐，有孩子的家庭，有老人的孩子特别适合。
你看咱们家老人哈，可能就牙口不是特别好了，你也总想让他吃点这个肉那个肉，补充一点蛋白质，对吧？

不想让蛋白质流失那么多，还想孝敬孝敬老父亲老母亲，但是他们咬不动啊。但是你买这个虾滑，他们轻轻松松能够咬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咱们去海底捞，你知道吗朋友们啊，我平时哈就我只点半份，太贵，太贵，就是30多呀，我真觉得蛮贵的，就半份虾滑30多。今天咱们阿布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专属于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月末福利，100克一包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别急，你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在限时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就是十包虾滑99块钱。我平时买的就是我想买那种含虾量高的，都20多、20-30都有。所以今天你看看，99块钱10包，而且朋友们，今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你回家直接底料也有了，虾滑也有了，孩子是最喜欢吃番茄底料的，回家做个番茄虾滑汤，虾滑汤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吃的这个东西我们商城从来没有马虎过，不仅做到性价比高，而且新鲜，给大家保证。市区地址发货后次日达，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海底捞捞派虾滑，发秒杀过来吧。周笔畅去流浪世界。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连军备，
1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6: 家长朋友们，现在暑期已经过半了，孩子在家如果窝在沙发上还玩手机看 iPad， 你赶紧把他送给我们，送到我们这儿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很多孩子录的一些音频哈。有一小朋友说，我特别怕黑，然后参加完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我就变得特别坚强。就家长朋友们，真的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孩子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勇敢更坚强，但是你得给他一个空间，哎，你给他一个空间，你放手，哎，你放手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真的特别棒，每一个孩子都，每一个宝贝儿都非常非常的棒。如果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你高低让他参加一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空军、海军都有，项目丰富多彩。7天，哎，一周的时间，孩子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蜕变。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要再错过啊，就暑期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了，说时迟那时快，暑期说结束就结束了啊，赶紧报名，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22，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群里已经有朋友在催我了，啥时候猜歌呀？

0: 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我们在 KTV 唱歌的时候啊，那上面有歌词，哎，你对着唱就行了啊。你看唱着上一句，你看着下一句，直接跟着唱。但是如果说这首歌我在广播当中播放给你听，哎，你可能很熟，但是呢，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哎，趁你一个不注意，哎，直接后面那一句没有播出来，你需要猜出来后面那一句，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难度的。所以每天能够发送自己的歌声啊，或者是正确的歌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的朋友，我愿意称之为这些朋友真的是很喜欢音乐，很棒啊，就是你记歌词很厉害的朋友。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环节互动，还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今天这首歌，李玉刚的《万江》，我们来听听看，我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

就到这儿，五国万疆以仁爱，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歌词呢是七个汉字，顺出来没有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七个字的歌词啊，您赶紧唱出来也是可以的，发送汉字过来也是可以的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成功参与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了。没听清刚刚走神的朋友们没关系，我们安排的有第二遍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李玉刚《万疆》。

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啊，五国万疆以仁爱，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聪明的朋友们赶紧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成功参与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杨洋准备了一份奖励给到大家哈，大家赶紧发送信息过来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发送信息，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跟我互动哈。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真

个笑声还有这个音乐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带来一首歌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下个月我就要参加一个妹妹的婚礼哈、啊，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结婚的这个氛围啊，沾沾喜气儿，是不是？哎呀，就是包红包我也愿意，真的就是特别想去参加一些婚礼啊，就是沾沾喜气儿。说到这些新人了啊，喜结良缘之后当然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对吧？你组建家庭 你买一个房子是吧，这个住成自己的小窝，但是这个家要怎么打造啊，我觉得很重要是吧，要装成你们两个都喜欢的样子。正好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就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应对，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30，刚刚进行了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啊，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带来的《万江》，我们再来听听看到底啊，我停到的地方后面那句歌词是什么。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千年不灭的信仰。哎，这七个字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公布一下哈。我来看第一位，我先从第一位啊，第一位今天太多了。第一位朋友名叫做我叫小米呀，哎，回答正确了，心中哎，他回答的是，哦，对对对，千年不灭的信仰哈。第二位朋友叫孟非，他回答是心中不灭的信仰，不对哦。啊，第一位朋友我是小米呀，回答正确了，是千年不灭的信仰。另外呢，还有北冥鱼、马龙、奇妙，以及拉拉托、冷眸、妮儿，还有徐文静、山小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基本上每天猜歌都会来，感谢支持。还有 Mountain， 以及哎老朋友私房面馆哈、啊，也是经常来参与。还有真诚，以及周末啊，周末也来参与了。我们来听看周末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
1: 千年不变的信仰。
0: 哎呀，的声音好好听啊，就柔柔的、软软的。我说你声音好好听啊，小姐姐。然后她说，我也想拥有一副标准的播音腔，可惜我没有。你别羡慕，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开会的时候，领导都

后呢，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我叫小米呀，恭喜恭喜！没有拿到礼品的朋友，明天还有机会，对不对？明天傍晚5点钟，一定记得听我节目哟。

0: 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1: 刘德华的这首歌《回家的路》，踏上归途平安顺利，回家才是心底最大的一个愿望哈。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车辆的动力减弱，怠速抖动，都会给归家的旅途埋下一些隐患啊。这个时候呢，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我们的明星产品啊，我们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好产品，您用上您就感受一下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着重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呢，清一清3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是吧？

0: 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其实孙楠带来一首歌叫做《风往北吹》，他在自己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搭配非常简单的乐器，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然后居家的环境进行直播，很纯粹跟大家去交流，而且全程关闭打赏哈。像这首歌也是他直播当中经常会被朋友们点到的一首歌，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孙楠《风往北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报名，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方式非常的简单，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哈。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只需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记者来监督您的装修事宜，您发家装节过来之后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来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哈。18:54了，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ending 曲目要请出的是潘妮戴佩妮带来这首歌叫做野蔷薇。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支持和陪伴，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站在河南省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该站为我省第一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7月29号，第七届中国郑州食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吸引800家食品源头企业及品牌企业参与，覆盖休闲食品、麻辣食品、膨化食品等多个食品产业链相关领域。7月28号，洛阳铜加工3件15计划时期工业功勋设备正式启运进京，将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展陈。国内方面，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28号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和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分在 A 组，赛事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娱乐方面，29号，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年6月下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包括《捕风追影二》《我不是张宝仔》《我的 AI 女友》等影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3个汉字 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很多朋友喜欢吃虾，但是剥虾壳真的很麻烦。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得见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这款虾滑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您一看，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轻松复刻了海底捞同款品质，高蛋白但是低热量呀，减脂期的朋友咱可以放心吃，配料表也很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爱吃。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方便。不光是涮火锅好吃，比如说做个虾饼、虾滑拌个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几分钟就搞定营养餐。日常呢，咱去海底捞半份虾滑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给到朋友们专属福利价，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送2包，99块钱，咱到手了10包，折合不到1包10块钱。另外还给您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做个虾滑番茄汤，好吃又美味，相当于99块钱，咱拍一到手了12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三个汉字 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南消防提示，接到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兵，
4: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列军备，
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九个事项，申请人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近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房源共360套360间。8月3号9点，房源将会上线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7月28号，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幅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幅贯通。据省司法厅消息，2025年度河南省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2304家，律师总数为45747人。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29号，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9号，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对阵出炉，8位选手都是世锦赛冠军，史上首次。娱乐方面，张杰全新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正式上线。在歌曲中，张杰以温柔内敛的唱腔娓娓诉说遗憾、告别和释怀。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对郑州市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等20个先进单位予以表彰。7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郑州市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速5%以上。7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发布2026年6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6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96,511.2亿元，存款余额为126,172亿元。1到5月份，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887.9亿元。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叠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4: 这里是魅力881河

0: 一次迷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Hello， 河南。
9: Hello， 河南。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下班走喽。
1: 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

0: 走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
9: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0: 更美好，
8: 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

0: 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握手。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猫咪森林来自金海心带来的一首歌。
1: 是，
0: 我不知道朋友们最近有没有老是刷到那种猫猫狗狗开口说话的视频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一个猫咪森林的话，里边每一只小猫咪自己都会讲话，那这应该是一个猫咪森林在开派对吧。有的小猫肯定是今天我想吃罐罐，然后有小猫可是吃什么吃，吃什么罐罐，都会是这种，对不对？就声音就会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音色。
1: 对，前两天小唐还专门把他啊最近刷的一些 AI 生成的猫猫狗狗啊说话的这些视频跟我分享，的确是超级可爱，特别治愈。
0: 是，
1: 然后我最近还刷到就是怎么评判一只猫咪是。

0: 绝世好猫，
1: 哦，
0: 你刷到了吗？
1: 我刷到了，
0: 就是
1: 捏他的嘴巴
0: 啊，5秒钟，如果不反抗，
1: 好猫。
0: 然后抓他的肚子，5秒钟不反抗，
1: 好猫。
0: 摸他的胡须，5秒钟不反抗，
1: 好猫。
0: 好了，绝世好猫到手。
1: 是的，对，就是一旦开始刷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停不下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昨天我才跟那个我们小编在交流，就是有一个小狗。有一个小狗，他妈妈问他说，听说今天你被老师罚站了，小狗说那是个小柯基，然后就很可爱说为什么呀？老师让我填空万丈高楼什么起，我说买不起。老师让我再想想，我说再想想我也买不起。
0: 就是根本没往拔地这块来想，是吧？
1: 对。
0: OK OK， 不知道大家啊，这个身边是不是也是每天有这个猫猫狗狗围绕着你，或者是你身边也有特别爱养宠物的朋友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最近你拍到哪些可爱的猫猫狗狗的这个照片啊，跟我们分享分享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每天早上就是看到这些可爱的照片也正能量满满，好吧？
1: 我感觉家人们，你们可以预约等我老了卖保健品给我了，我应该会很容易上当的。刷得不可自拔。
0: OK OK， 时间到了7:06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说起来今天这个早上看郑州的天，貌似今天不会再下雨了，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
1: 你看啊，首先在今天夜里的时候，我省的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和南阳西部是多云见阴天的，部分县市也出现了阵雨、雷阵雨。那么今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会是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西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5到27度。明天呢，依然是多云见阴天啊，部分县市可能会出现阵雨、雷阵雨。
0: 是的，今天啊，省内放晴的这个城市有4座啊，分别是驻马店市、许昌市、周口市以及信阳市。以上4座城市呢，今天终于雨停了啊。那说起来，今天有雨的城市，今天的雨也都是转到了小雨。我看今天已经没有中雨了。另外，看到今天天气啊，全省也有所回升，比如说像信阳市，今天最高温度又升回到了33度。另外，周口市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4度，包括驻马店市也是34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小雨，这个小雨预计啊今天晚上会下下来，温度是26到32度。今天又到了 Happy Friday 快乐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一个海边城市吧。
1: 来，
0: 我们来看看今天青岛市怎么样啊？青岛市今天是大晴天，温度是28到31度。然后我看省会郑州市明天后天也是没有雨了，雨终于停了啊！而且周日是个大晴天。不过现在看天气预报，从下周一开始，这个雨啊又会下下来，一直下到下周三。
1: 可真烦呀！所以我们现在洗车指数还是 no 啊，洗车指数为0，朋友们
0: 是
1: 注意一下了。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 Tony 跟小唐。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不仅是周末，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
0: 是的，
1: 7月31号。
0: 在这个月你有什么难忘的事呢？也可以语音文字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里面直接就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
1: 是的，
0: 马上到8月了，8月请对我们好一点。
1: 7月每个月都这么许愿是吗？
0: 就7月怎么讲呢？就是单说这个天气啊，就是不是特别友好。
1: 对，
0: 你记得7月初就是特别热，后来就开始下雨。
1: 下雨。我其实在想，以后我们说哪个月对我们好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想一些具体的？比如说8月，请给我1000万，就类似这样。或者9月，请给我个许光汉。
0: 你以为你是特斯拉呀？昨天特斯拉这个看出来他。最新消息，生产车辆已经生产了1000万辆了，下线了。
1: 总有人会拿到1000万。
0: 王力宏这首歌叫做
1: 《公转自转》。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
3: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的请举手，来自莫文蔚的歌啊，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有气氛的一首歌，就如果你要去到 KTV 去演唱的话，你要对着大家背朝屏幕面向大家，哎，我的请举手，我看看谁没有举手，然后不举手的都要去喝酒。
1: 是是，而且一定要这个蹦蹦跳跳，
0: 对，
1: 扭动身体来唱这首歌，
0: 是的，
1: 是吧？这才氛围才到位哈。说到举手，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咱们的这个听友们，拿到年终奖的，就是中是中间的这个中，
0: 哦，
1: 你知道每年的这个六月七月，就是很多公司会这个员工发一笔年终奖。
0: 你说的是互联网公司？
1: 哎，对，你说起来。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另外一个互联网公司，就是全网粉丝超千万的视频公司影视飓风，前两天迎来了他们成立十周年，然后啊，他们就开始发钱了。
0: 嗯，
1: 发了什么钱呢？就是面向全体员工发了一个十周年的特别激励金。
0: 这又是别人家的公司啊！朋友们，我们先举第一个手吧。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是互联网企业的朋友？
1: 哎。
0: 啊，周边也可以啊，互联网企业不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因为互联网企业人家上班都晚，他们这会儿不应该在路上。
1: 也是，
0: 哎，姑且一试吧，
1: 姑且一试吧。不过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到底他们是发了多少钱，是怎么发的这个钱？
0: 是的，有一个现场视频啊，这个飓风的影视飓风的创始人叫做 Tim 啊 ，TIM， 他说企业做大之后，如果不愿意跟员工分享收益的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失败。
1: 嗯，
0: 希望团队里的每一位伙伴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说一千道一万，怎么发这个钱？跟大家来说说啊，它是按照员工在职年限来核算的啊，以七月调薪之后的月薪来作为基数。如果你入职不满半年的话，就发放0.5个月的薪资，就是发半个月的薪资。
1: 哎，
0: 在职半年到一年，发给你1个月的薪资。
1: 是，
0: 在职一年以上呢，是在职的年限乘以月薪。
1: 嗯，
0: 比如说啊。像王小棠已经在这儿工作10年了，那么就会收到10个月的月薪作为激励金。如果王小棠的月薪是10万，那他就即将拿到100万。朋友们，这个政策覆盖全体员工，没有区别对待。王小棠是挺敢做梦的啊！
1: 是我跟刚刚说8月请对我们好一点，
0: 嗯，
1: 你看7月这个最后一天就对王小棠非常好，
0: 对王小棠就拿到了100万，
1: 莫名其妙的。
0: 在哪儿呢？我找谁领钱？我麻袋准备好了。
1: 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好奇这个影视飓风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跟大家说说，这家本土的知名的短视频的创业团队呢，它是由 Team。他的原名叫做潘天红来创立的啊，深耕影视这个科普啊，还有器材的评测呀，还有创意短片。其实平时我没事也喜欢看影视飓风的这个各种他们的这个作品啊，特别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经常他们去国外拍一些免费的视频素材，还有很多是用航拍来拍的，然后帧数啊、高清度啊都非常好，而且让大家免费下载，我觉得这特别好。在 B 站啊、抖音啊、小红书都有各大平台他们的这个全网布局。那全网粉丝现在是突破千万了啊，长期的产出专业通俗易懂的影视内容，不仅深受这个摄影爱好者还有影视视频创作者的喜爱，更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视频启蒙还有这个科普知识的启蒙啊，在国内的短视频的创作的圈层拥有非常高的影响力。
0: 你看一个公司能做好，绝对不是老板一个人的努力，
1: 哎，
0: 一定是下面的员工。那员工做得好了怎么办呢？其实你说你上班了为了什么？除了有成就感之外，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对吧？那员工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才会有更大的精力或者更高的热情去投入到工作当中。
1: 没错，
0: 又一方面又推动你的这个公司也好，你的企业也好，继续再往前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是
0: 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别人家的公司啊。当然有理性声音在说，说持续的员工激励是非常考验企业的现金流的，如果想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福利模式，是对团队的盈利要求提出了很高的这样一个期许吧，或者说
1: 但是不可否认啊，懂得这个共享收益的企业其实更容易凝聚人心，优秀的人也更容易留下来啊，团队才能持续产出这个优质的内容，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实现这个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哈。所以说我们想跟在这儿跟大家这个互动一下啊，就是你在一家公司或者单位有没有超过十年，有超过十年的 的来扣一波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你就是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影视飓风的话，我们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拿到100万了。想的有点多啊。有没有在某一家企业或者某一家单位啊，朋友们，我们已经工作超过10年了，或者你自己就是企业老板，
1: 是，
0: 你说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这10年当中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故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关注一下托尼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
1: 没错，哎，说到这个年份啊，我们跟华普装饰合作的年份也够长了，
0: 是
1: 吧？也有3-5年了。那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福利也是这些年持续在跟大家来分享啊。那现在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福利依旧啊，而且这一次我们增添了一个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我们的记者会担当质量记者监督员，全程来监督施工的过程。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是的，回复家装节换你一个安心的、舒适的，然后同样也非常省钱的一个家啊。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从来没有组合过后来也不会再组合的两个人。
1: 是，这个 MV 拍得特别省钱，有机会大家看一看啊。庾澄庆、张信哲，
0: 爱转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林俊杰跟金莎带来的歌啊。
1: 说到这个夏天，今年夏天马上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没几天就要立秋了啊。然后呢，这个暑假也过半了，怎么样？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家长们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啊，可要抓紧时间，最后的这点时间了。那赶快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起来。这个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可以在我们的夏令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啊，身姿挺拔更独立啊，团队协作敢挑战等等啊，好的习惯，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
0: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啊，在夏令营当中同学们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啊，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2: 今年9岁了，
3: 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你听这小朋友说的，
1: 是除了小朋友们以上说的这些项目哈，我们因为三条线路嘛，陆军的这个在郑州，海军在青岛，我们这个空军是在湖北，非常丰富。除了刚刚孩子们说的，我们还有这个登上军舰呀、还有这个桨板冲浪啊、还有我们的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等等啊。现在我们音乐广播也是拿出了一个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的名额只剩50个左右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还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成年人说的再好都不如小朋友亲自去体验一下啊。
1: 对，
0: 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你家娃也一个机会，那也希望可以回头啊采访到你们家的孩子啊，来说一说在夏令营当中的一些收获跟感受。
1: 没错，
0: 我们上一个小节在说有没有在公司超过待过10年的。浮尘这位朋友说16年可还行。你就说吧，这公司是不是都已经变成你的了？待了16年了，要么就是薪资待遇非常满意，要么就是跟老板脾气性格非常对吧，相处得很好，要么就是你已经慢慢的从小卡拉蜜已经熬到了这个公司的高层了、有没有可能啊？
1: 那16年是非常行的，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16年也能见证他的这个工作能力肯定特别强。
0: 是的，
1: 是。说到这个能力这一块啊，最近有一位林先生，他的这个能力呢也让很多人刮目相看。为什么啊？因为他啊，前段时间有一个事件冲上了热搜，就是天价退票这个事件啊。为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关注啊。这个林先生呢，他是花费了15,217块钱买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呢因为他临时行程有变啊，在航班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但是这个平台只退给他了432块钱，巨大的差额让他觉得很不爽，于是他想办法，最终在前2天是全额得到了这个机票的退款。
0: 是的啊，就在前2天也是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吧，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基本上是实现了全额的返退。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林先生就说了，退款到账现在对于他来讲不是重点了，他希望这次的维权呀，包括这次的事件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也呼吁消协能够针对高额的退票费展开调查整顿。
1: 对，
0: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万五千元的机票提前3天退却几乎只能退到零头呢？其实根源是出在特价的国际机票分销套餐的隐藏条款上。
1: 是，
0: 你看咱们买票，有些朋友可能是通过航司来去购买的，去到航空公司的网站，对吧？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呢是通过代理的平台
1: 对
0: 来去购买的。那这些代理平台的优惠机票往往会设置非常严苛的退改政策，购票页面的小字儿啊密密麻麻，有的时候咱们下单的时候确实只顾着勾选勾选勾选，并没有仔细的去看看其中的退改规则是怎样的，万一需要退票了才发现嚯手续费这么高。
1: 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啊林先生能够全额退款是在媒体的推动下来处理的，并不代表以后啊遇到同类情况都能顺利的全额退款，
0: 是特殊情况。
1: 是，目前很多国际机票特惠机票的这个退改呢规则依旧十分的苛刻啊。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出行购票的这个实用的 提醒吧。第一就是大家下单前务必点开完整的退改政策，不要直接勾选同意，重点要看清退票手续费改签的要求。
0: 是的。第二呢，价格非常低的国际套餐票特惠舱往往在退改的时候限制是最多的，所以如果你的行程没有100%的确定下来啊，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
1: 最后就是优先考虑啊，可以退改的舱位，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购买航空的意外险呀、退票保障服务等等啊。
0: 是的，虽然林先生的维权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对于每一个都可能会面临这个局面，或者说要出行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了。网络购票一定是要擦亮双眼的，留存咱们的订单截图，留存咱们的沟通记录，如果遇到不合理的收费，积极向平台包括12315来去投诉维权，那保存好证据你才能维权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也期待说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的规范机票的退改机制吧。因为其实每一次退票，我们都知道每一张机票航空公司跟那个平台都会预留大量的成本，
1: 是
0: 啊、就是毕竟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急事嘛，如果那个如果都退票的话，

0: 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啊，如果最近大家想要装修省钱的话呢，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直接可以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个补贴呢是我们自己装修可以用，然后家人朋友装修也都是可以用的。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总之呢，想要装修省钱省心，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来，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毛不易带你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看一看
0: 牧马城市。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怪我怪你，这首歌来自南京的乐队银河快递。接下来跟朋友们说一件事，它真的跟快递有关系哦。
1: 是很多朋友啊，网购退货选择这个上门取件的时候，经常遇到快递员提前联系，然后要你的这个取件码。不少朋友想着，哎呀，相互体谅，图省事儿，早早就把这个取件码发过去了。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这个操作暗藏着不小的风险。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都藏着什么风险？
0: 是的，取件码可不只是一个预约登记的号码，实际上它相当于平台的揽收开关。只要快递员录入到取件码，系统立刻就标记订单是已揽收了，直接触发了运费险的结算流程。那这个时候，如果包裹还留在你家，一旦状态更新的话，主动权就不在咱们手上了。
1: 对，如果后续出现意外啊，就是有很多麻烦会出现。比方说啊，快递员拿到码却迟迟不上门取件，另外运费险只能生效一次，提前提交这个取件码以后呢，假如你临时取消了这个退货，想要更换这个快递公司等等啊，这个运费险直接就生效了，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哈。后续寄件只能自己来承担运费。
0: 如果说运费还是点小钱的话，更重要的是网络上还有针对这个取件码的一些诈骗套路，没想到吧？这都能啊，会有不法分子发送短信，谎称是上门快递，以提前登记为借口索要取件码，拿到信息之后呢，恶意操作订单，还会有骗子借着退货理赔的名义，诱导你去开启屏幕的共享，一步一步的去盗取账号和银行卡信息。
1: 想到了范伟老师那一句，防不胜防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几条啊，比较稳妥的这个关于取件码的这个做法啊。第一叫坚持原则，人件当面交接，快递员上门拿到退货的这个包裹之后，再给他提供取件码。
0: 是的，第二就是不要相信陌生短信或者是私信去索要取件码，所有的沟通只在购物平台的官方渠道来进行。
1: 第三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包裹的照片，一旦产生售后的纠纷，这些都是我们维权的凭证。
0: 是的，网购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没有想到也是有很多的小细节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咱们不少朋友都选择货比三家啊，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的啊。货比三家，最终选择到了一家之后，持续的不断的购买，就像是我们 UP 商城，很多朋友就一直在信任啊，就说你们 UP 商城一旦没有新品，我们就不知道买什么了。今天继续跟大家推荐海底捞的捞派虾滑。UP 商城大品牌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己的海底捞大品牌，这不用说了吧？
1: 是。
0: 平常你去海底捞点虾滑一盘68，今天在咱们这儿十包到手只要99。
1: 没错，十包99啊！而且今天我们额外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啊，那我们的库存只有40单了，先买先得，回家可以除了这个做火锅之外，还可以做番茄虾滑汤，健康又美味。说说我们这款虾滑啊，是海底捞的这个捞派虾滑，它的这个品质和口感都是双双在线的，含虾量高达95%，你拆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这个青虾仁，颗颗饱满，然后入口啊，煮熟入口之后是那种特别脆甜，然后那种甜而不腥，在家里面涮火锅的话，就是轻松可以复刻海底捞这个门店的同品质同口感。
0: 是的，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减脂机的朋友可以放心吃，小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既补充了优质蛋白，热量还很低，而且它一袋是100克2两，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一餐吃一袋就够了，咱们随吃随取，不会反复的解冻化冻。不想炒菜的时候呢，拿它去煎一个虾饼，黄瓜拌一个虾仁，或者买点那个馄饨皮儿啊，做一个虾滑馄饨，我觉得几分钟就可以端出一锅营养餐了。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冰箱里能够囤上么10袋啊，随便一煮就是快手菜。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99块钱到手的是10袋虾滑，也就是1000克，以及2袋的这样一个番茄火锅底料，一共是12件。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还都是新鲜日期的发货。这马上周末了啊，周末想在家涮火锅，刚好就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1: 好的，这个时段最后来听许嵩的歌《
0: 如约而至》。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儿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9个事项，申请人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近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8月3号上午9点，房源将上线进行配租。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会管理中心最新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